时代的社会轮盘一直伫咧向前咧震荡。如果咱也袂当与时俱进，啊，就是讲对着时代，就好亲像一台车，会咱那叫派去共款，失去了前进的力量。所以呢，尽管搁较好的飞机、火车、汽车，恁那如果未叮当，就表示落伍，就是被时代淘汰了。日月之运行，世界才有规律甲顺序。流水一直向前一直串流，才有生命。所以呢，无论个人还是团体、国家，拢爱有与时俱进，啊，就是讲爱对着时代啦。每当与时俱进，对着时代，就是进步的障碍。咱呢，唔通成为时代进步的障碍，应该与时俱进，对着时代这个观念。如何再当来对着时代呢？现在这个社会最当与时俱进，就是科学家，自从富兰克林发现了电，后来继续爱迪生发现了电灯以后。为世界带来了动力，带来了光明，也带来了另外一个新世纪的发展。科学家虽然每一天真认真地研究实力的研究，但是他的心是关心着世界，时时刻刻的这个研究拢甲这个时代古今的动脉有共同在咧跳动。人类的这个文明由早期游牧社会，后来进入了农业、工业时代。到了现在，重工业、资讯世界、生物科技、时代的潮流，好亲像黄河、中江水一个错流同款，滔滔不绝，唔捌停止过。顺应着时代的潮流，往前进步才会当生存啦。如果以时代思想来违背，迄就是落伍，无竞争力。现代的教育改革、农业品的改良、工商业的改进。拢顺应着时代的潮流，当然时代的潮流也未当讲无迄个规范啦，无规范就亲像大水同款，前途必然是非常的危险。所以有人提倡旧社会的道德思想，这也当讲来降服时代的潮流。但是尽管是安尼来讲，当代的人仍然对时代的思想发展，时代一个进步。人性也对着咧进步，人性中有一种精神美好的本质，应随着时代一个进步。譬如讲，古代杀人的刑罚有八倍、抽筋、五马分尸等等惨绝人寰的方式。现在唔仅以人道来对待犯人，尤其社会有真侪公益、慈善服务机构，将属于战争救护、急难救助。乃至于各种天灾人祸、及时救援等等些，可见讲人性的精神美也是继续伫咧发芽啦。这个世界上有的学说讲得非常的极端，有的思想又搁真空洞啊。因为人类的思想的偏颇，造成种族的对立，甚至以强欺弱的侵犯，魔掌不管时的一个挥发。所以呢，唯有健全的思想。世界才有恬静的日子啦，人性有自私，嘛有公正的；人性有脆弱，嘛有勇敢的。有的是一时的，有的是永远的啦。亲像过去的孔老夫子，峨眉山，驾眉崖，无怨无悔；像曾子，看淡世情，以大自然共逍遥，无怨无悔。现代的忠臣义士，为国为民，虽然牺牲了家己。人人心甘情愿，无怨无悔，这就是中华民族长期以来所培育出来人性的正气。这种正气在这个时代是值得继续来发扬光大。世界上有数十亿的人口，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人生，有的是光明顺利，有的是坎坷潦倒，有的是公平正直，有的是受尽人欺压。基本上讲，人生的权利本能，应该每一个人都有自我公平的前途。当然，公平的人生也有自己的条件好，加上社会人民富足，所以呢，与时俱进，对着时代的国家。

社会拢真受人重视，所以每一个人的生存的权利，爱有互相来创造光明的人生啦。感谢你。

0: 喂，我潘大夫。
1: 啊，潘大夫哦。
0: 哎、欸，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啊，我甲你见证，你这药啊吃好。
0: 啥叫见证？
1: 到药啊，这吃着我，吃你刚刚要带起来，吃你药啊，吃着了，规拢人轻松起来。
0: 你是什么名？
1: 我姓柯顺雄。
0: 你讲吃我挺啥玩意？
1: 哎、欸，对对。吃个、欸、本来大家你讲啦，讲，侬药啊，在人伊这一在人吃。我唔听你讲好袂歹，一个阿婶啊，也是小姐，我嘛唔知啦。
0: 嗯嗯嗯。
1: 哎，听老公好，要一罐来吃看麦。
0: 嘿。
1: 欸吃着有改善，哦，吃着真好有改善，我继续用吃了两三罐咯。
0: 有哦，
1: 哎、
0: 欸，你迄个食迄股较有差，
1: 有差，
0: 有差呢。
1: 哎、欸，有差，就是这边有差。
0: 啊，你在新北市啦吼，
1: 哎、欸，
0: 板桥区啦吼，
1: 板桥区对。
0: 啊，公务街46巷，
1: 哎，
0: 挂俊雄哦。
1: 啊，对对，
0: 感谢你来敲电话见证。
1: 谢谢，我听迄边听到伊见证哦。
0: 嗯。
1: 做着我咧，就讲我别讲，我阿姨这确实真正有影，讲歹有好笑，有影啦，有影讲歹。讲这真好，两个人遮尼大，哎哟！
0: 感谢你啊，
1: 真好，真好，
0: 真好，
1: 你
0: 好，到时候
1: 功德无量。
0: 好，感谢，谢谢，
1: 功德无量，功德无量，
0: 谢谢，谢谢。
2: 台湾是海洋的气候，四边拢是海，所以空气中的湿度真重，造成鼻腔的温度、湿度有所偏差，一时无法多去适应的同时，患了感冒时阵，搁去刺激的鼻腔，造成鼻腔过敏、鼻窦炎，尤其是少年人。对食冰冷水果饮料无咧节制，第四者患得鼻腔过敏的人数一直伫咧增加。患有鼻窦炎、鼻腔过敏、鼻内生肉、鼻息肉、鼻积脓、鼻病，尤其是囡仔朋友爱食冰的饮料，更加容易得着鼻腔病。要改善鼻病，请服用潘大夫爱鼻通。感冒、头壳痛、扁头痛、颔管紧、硬声，潘大夫爱鼻通。鼻腔病会带来给学生囡仔上课未专心、读无册，请服用潘大夫爱鼻通。鼻腔过敏、拍嗝臭、流鼻水、鼻积脓、鼻窦流、正鼻有臭味，这就是鼻病发炎。潘大夫爱鼻通。如果拿下骨气喘病、骨年的黑少、老人少、时常感冒好未利，潘大夫定烧丸是用改善体质兼治疗细胞。所引起的病症真有功效。潘大夫定烧丸内中就是有黄芪、当归、四丁加、猪八宝，这种是固门梗、烧皮肤佮兼顾细菌。苏茎、苏子、杏仁、丁皮、半夏、白芥子、清细胞的杂质、定喘止嗽、白术、茯苓、百合、双白皮，甲你利湿化痰、治热、天门冬。会当气消化润喉，因此呢，这味定烧丸对下骨气喘病、气管过敏症、感冒少、老人少嘛真好用。一方面改善虚弱体质，另外一方面气风寒、清气管、气管杂味、气管炎、气管过敏真有对咯。如果那是迄个心脏会喘的，心脏方面呢，吃潘大夫安心丸；那属气部方面呢，潘大夫定烧丸，气部会喘。下骨气喘、咽喉有痰的，这种病症，潘大夫定烧丸在吃才会对路啦。如果那咽喉会痛、咽喉发炎，就要含三粒的潘大夫清声润喉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给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啊！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给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娘控六633-1241，新娘控六633-1241。

你细汉的当时，清河的偶像以李南的古风进，两个是好朋友，因做伙学习，做伙研究。偶像比古风进先当了教书官，但是古风进的声望往往大于偶像，所以呢，偶像真不是滋味，经常咧古风进的后边面讲伊的歹话，挑拨古风进的老毛病。古风进后来知影这件代志了后，就派伊的学生去偶像讲课的旁边伫遐听，并且经常向偶像请教经书中的疑难，认真进行了记录，一直持续真久的时间。偶像终于明白了古风进有意在推荐伊，为伊树立了良好的声望，所以呢，心中升起了惭愧心。自此以后呢，偶像不断称赞古风进。偶像与古风进原来是好朋友。偶像却是因为朋友的声望比伊家己较好而产生了嫉妒，古风进无因为讲家己的名气比较大而伤害了偶像之间的友情，所以呢想办法要帮忙偶像，偶像也感受到伊的用心，而这就是古风进名声较大的偶像的原因啦、啊。感谢你。

姜维这号英雄人物是三国时代最受诸葛亮重用的武功盖世人才，也是诸葛孔明最得力的助手。姜维虽然忠心耿耿，伊在诸葛孔明死了后，姜维继承了蜀汉大业，可惜扶不起的阿斗蜀后主刘禅，相信黄河的煽动，只图享乐，不问政事。姜维心胸大志，统一江山，地势力在外，辛苦一个征战。但刁政在刘禅的腐败下，一日一日的衰退。魏将周军张飞率兵攻蜀营，姜维持剑守住营寨，尽量控制周军张飞。姜维以挑发丁哀甲张飞之间的矛盾，太急了复兴蜀国，但因为刘禅无法度派兵助战，致使姜维最后被魏军来杀死。出其内脏，化白乌心，却发现姜维的胆子大。当初姜维投靠蜀国的时阵，其母亲留在魏国，母亲想念囝，就派人送信给伊。在书中放下了铜龟，暗示姜维速速回归。姜维虽然孝顺，但受诸葛亮欺侮之恩，肩负了复兴汉室的重任，胸怀统一中原大志，怎能会当弃蜀归魏呢？因此呢，伊的回归就说明了良田百甲不在一目，但有晚子不在同归，并附上中药晚子以疗表心志。本来忠孝就难以两全，可惜姜维不慕明君，晚代志欲未当实现。

最后落得家破人亡的结果，蜀国勇冠高楼，随即也成为一片的春水湛山。勇冠高楼本来就是姜维在住的所在，后来的人为了要纪念这位失败英雄，日渐过关，建立了一座姜维庙。有人在庙内贴了一副对联，哀悼伊胸怀壮志，血无回天，对伊的一生进行了真好的概括。对联是安尼写：勇冠高阁壮英风，蹦出热心披开大胆，春水沾山已落日，奇怀万志康家东归。这个故事的对联是针对姜维一生事迹来做的。上联是指讲姜维发达乌心，发现着大大如道的代志；下联是指讲姜维因老母寄东归给伊，姜维回馈是负万志，一位忠臣付出的努力也需要有明君的形象，才当发挥其才华。去悟到扶不起的阿斗，一生的壮志，咱已完成了，感谢你。

0: 皮个拍头。
1: 哎好，拍头你好。
0: 你好你好。
1: 我吼，我只皮肤吼，食酸啊啦，食重啊重啊，内边保险股脱刀啦，啊，佮食一只黄来，食一个皮肤全上啊。
0: 安尼哦。
1: 上去卡重哦，上啊哦，安尼吼，成个背安尼巴巴巴红光光嘞。啊连恁两边卡棒拢卷起来，啊是讲这应该要食甚物药啊？
0: 食解毒丸。
1: 解毒丸就会
0: 使，食破台位解毒丸。
1: 我是讲买两罐呢，一罐解毒丸，一罐珠宝丸。破台位就讲哦，要甲你做一个证件啦吼。去年哦，二月哦，甲恁食恁的胃保单。
0: 嗯。
1: 食一个吼，我的胃吼，起码拢好去，较唔捌咧疼。
0: 你讲啥胃炎啦？
1: 我胃吼，
0: 嗯，
1: 就那腰也疼，啊寒也疼。
0: 好好好。
1: 安那安那疼哦，头壳拢足艰苦的。啊，我若坐轿车，坐车有冷气哦。
0: 嗯。
1: 哦，头壳了，我唔足艰苦啊，讲要死安尼。
0: 哦，去年食咱的迄个胃保单啦。
1: 啊，我食你胃保单了。
0: 啊，即摆拢未啊。
1: 胃好一辈，啊，头壳也就艰苦啊。
0: 头壳也未，也未去疼。
1: 嘿，啊胃哦，较好啊啦。
0: 恭喜恭喜。
1: 你
0: 阿咪住喺迄个红山哦。
1: 红山是迄个黄埔路。
0: 啊，你了。啉酒食吼，啉酒食。
1: 啊，我刚甲你讲，我吼食你个啥通惠路个跳红丸吼，
0: 嗯，
1: 旧年个迄个旧历吼，
0: 对
1: 楼顶栽落吼，
0: 嗯，
1: 啊，接一个吼，头壳一空一个吼，差不多规寸长个，
0: 流
1: 个流到规下面，啊，我昏迟个嘛唔知影呢，食你个跳红，人我讲，啊，你敢有照那铺讲无啊？啊，你敢有食脑震荡讲无啊？啊，就是食跳红，食了吼有好，
0: 有好个呢，
1: 有好，啊，就安尼吼，大家吼拢有照常食饭做工课，拢照常。
0: 恭喜啊，恭喜，谢谢啊，你就是，你就是安尼。就是安尼做见证啊，这样食了好，啊，搁食胃保单啦吼。感谢你啊。
1: 我
0: 昨晚
1: 先甲你讲讲。
0: 好，谢谢啊，谢谢。
1: 明仔载你甲寄解毒丸对不对？
0: 解毒丸一罐，啊，迄个珠宝丸一罐。好，谢谢，谢谢，谢谢。
2: 潘大夫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2: 我暗时咧听你七点到九点的吼。
0: 嗯。
2: 我迄日忽然间食物件吼中毒啦，啊，拄听到你咧讲食解毒丸，啊，再去买一罐来食吼，一罐食袂了就好去。
0: 安尼啊，
2: 每一罐解毒丸真正是好用啦。今暗时有听到你咧，我就是几十冬啊啦吼，放尿拢会疼会挂啦，啊，放尿放少啦。
0: 好安尼。
2: 啊，今麦会疼会挂吼。迄日啊，我是打电话去问恁小姐，啊，恁小姐讲叫我买食肝胆丸啦。啊，即摆会听会挂，
0: 会挂就是有发炎啦。
2: 你放尿就是，咱放尿的空嘴，放尿空嘴外口一条筋，哦，迄条够疼啦。
0: 迄食肝胆丸无唔
2: 对啊。我讲，但是我遐买一罐哦，我去恒生买哦，买两罐啊，一罐一罐食解毒，啊一罐食肝胆丸。我这罐肝胆丸哦，我食也做半罐去啊啦。我是有感觉讲，这个疼吼，这条筋疼安尼，足疼足挂是，有感觉讲就小可有差啦。
0: 好安尼哦。
2: 啊，我今麦是讲来食好去哦，再过来食这膀胱无力，我膀胱无力做十外冬啊啦，放拢放尿放少啦，啊，搁今麦都要一直啉茶啉足侪茶，无放尿是疼甲挂甲无要挂死哦，疼甲好滴挡袂牢。
0: 好安尼哦。
2: 嘿呀，啊，我今麦是要请教你讲，阮孙啊是读国小五年，伊目睭会肿啦，会肿毛，啊，目睭会落啦，啊，就是目眶骨会乌啦。
0: 嗯。
2: 啊，今麦去用检查，甲检查就讲过敏啦，目睭会肿啦。
0: 诶，你戒食戒毒哪会使？
2: 迄食戒毒很好用。
0: 诶，我，你住底？
2: 我住啊六家乡啦，苏厝村啦，我叫阿霞啦。
0: 哦。
2: 是讲阮孙啊，即食戒毒丸，啊，今麦像安尼要食几粒？几了五年诶，
0: 食五粒多，
2: 啊有哪食三顿哟？
0: 有有有，
2: 啊伊有分饭前饭后无？
0: 拢无紧，
2: 迄无要紧啦吼，干那即肝胆丸都爱食饭饱才食。
0: 有对对。
2: 啊，剩诶迄未伤胃啦吼。
0: 未。
2: 哦，迄未无要紧啦吼。
0: 有。好，
2: 谢谢，
0: 好，谢谢，好。

在这个世间上，凡是对立的事物，拢会成为问题。比如讲，男女两性就是社会问题，家庭老少就是家庭问题，甚至贫富有甲无，拢会成为人际间的问题。处理人的这个问题，除了社会公共福利以外，自我、自觉、自爱是非常重要的。随着高年龄的社会来临，老人的问题是愈来愈多啦。譬如讲，独居的老人也是哪来哪多，衍生出有关的社会医疗服务、家庭子女的耗用，乃至于亲子代沟等等的问题。世间所有问题，拢需要透过教育来解决。处理老人的问题，也需要老人自觉、自爱，才会当根本办法。所以老人唔通以为讲我家己老啊，都身体歹，我都有健保有劳保，有家己是谁可以照顾？事实上，老人有病，别人个人麻烦，自我更加爱辛苦。所以呢，最好是平常时啊，家己保健，爱会晓通去关心家己，关心自己，保重家己，唔通让一挂小毛病来解担心啦。因为久病成情无好处，唔通麻烦别人太济啊。就无必要担忧这个问题产生。老大人最大的毛病就是欢喜易怒卖怒，尤其对年轻人的讲话，经常用教训的口气，或者不断提起自己的童年样。如此呢，自然无容易获得年轻人的喜爱，乃当谦虚，经常自我反省、自我惭愧、自觉不足，反而会获得年轻人的尊重啦。老人的身体虽然岁月不饶人，但心境上应该永远保持年轻。每一天看报纸，免得被时代的淘汰。经常参与社会活动，跟人群保持互动，千万唔通被群众来孤立，被大众来排斥。有一挂老人见世面较阔，人情世故经验较济，伊主动将智慧经验传予这年轻人，或者主动加入社会服务的义工行列，参与的活动愈多，所结交的善缘广阔。一旦家己需要外援协助时阵，当然就有真济好音好言及时来出现啦。所以老人爱捌去通好讲结善缘啦，尤其爱找出一个自我的角落，培养一挂正当的兴趣。因为快乐有时阵是对外面带来，有时阵是爱靠家己去创造。平常时啊，找朋友来行一个围棋，行一个象棋，动一个头壳，叫你来参加讲师会，或者家己思想来种花种树啊。尤其有一挂虔诚的宗教的信仰，念佛拜佛，或者无事做的时阵，爬山散步，轻声细语，在咱嘴边边啊来喊一下小调，保持咱心情的愉快。更加会当有助咱的身体健康。老大人最惊就是贫穷啊！人讲老来贫病交加，这是人生最大的痛苦。假使在年轻的时阵，加减啊会当积一寡财气。

就可以免离陷入这种的困境。但是钱嘛未使存伤济啊，有够用就好啊。啊，那无吼，会和子孙哦来甲因孝顺，甚至会惹来一挂野心人士不良的企图。产生咱家己危机重重啊！老大人爱将家己融入了大众内面，唔当何人对咱定义万字，唔敢来亲近咱。所以呢，老大人爱自我尊重，比如讲清气上啦，未啰嗦啦，未孤僻啦，未自大啦，当不当得去麻烦别人啦。平常时啊，家己读册、名利、随从，成为年轻人父母、师长、朋友。甚至像兄弟姊妹一样，安尼呢，地当活得真正欢喜啦。食老的时阵，也可以将年轻的毅力来传授予这后辈，或者开班将家己所学的专长，甲少年人来结缘。平常时啊，爱好画画的人，可以加画一挂作品，留予后世来欣赏。甚至家己写文章，记录一挂经历经验。这也是老大人生活自我提升、自我肯定啊！人一定拢会老的一天啊！年轻的时阵做好养老的准备，必定拥有一个高格调的安眠生活，为家己人生画下了完美的休止符啦！感。

台湾话有一句俗语讲：骨骨食肉术，骨骨食肉术，这术甲骨是同阿音。骨骨就是只讲甲一般的人无同的个性甲行为。譬如讲，故意做清高，扭捏做态，个性孤僻，脾气古怪。骨骨食肉术，就是讲以上有这种行为的人，个性容易吃亏，就亲像别人吃好肉。伊就爱食人食剩的一肉素，或者叫别人唔食的物件，迄一般啦。之所以安尼，是因为第一，故作清高、扭捏作态的人，无容易获得别人的认同，甚至会惹来作怪之风议啊。这种人容易遭受到排斥，也容易吃亏。第二，就是个性孤僻、歹斗阵。脾气古怪的人，因为喜怒不定，人拢无愿意，甚至也唔敢甲伊亲近，以免受无妄之灾。就是讲有好处，那么唔敢主动来解讲，所以呢容易吃亏。结果吃肉术强调就是人爱随和，爱甲人有和蔼的人际关系，但随和并唔是讲消灭了家己的个性，符合别人，只是个性爱有适度的压制甲收敛。唔通因为个性而损害到众人的利益，或者咱的个性就被人讲是激进。不过人真正个性并唔是独立独行，或者意向无同，而是掉个是非的判断，对正义公理的执着，以及果断、批评、甲担当啦。有这种个性，不但未食肉术，别人还佫会服来尊重咱。结果吃肉术，其实这种人有时候含肉术都吃不到了。感谢你。

0: 啊，我都煮呢呀，哈，叫做苏尔摩玻璃呀，哈，
1: 嗯嗯嗯，
0: 啊，我怎啊，你听下不？能灌迄个广东话。

0: 我就规日目睭拢乌嘛，你开到五摆，头啊乌，无看啊，只个只嘛吼是有看啦，啊有时啊呢，敢那目睭疼，看目看目安尼嘛，只嘛拢看啊，啊我吼，我讲去冷水去运动啦吼，啊只啊受空气啊。啊、我就讲我目睭安怎，啊讲我拢甲讲你的电话啦。
1: 算甲够介绍就对啦。
0: 是啦，嗯、我是主人也食甲呾啦，唔是干那目睭啦。嗯。啊、我爱爬车吼，较袂惊吼，听人闻啦。啊，佮食保安闻啦。
1: 嗯
0: 啊，我遐身躯上吼。
1: 嗯。
0: 身躯上也有食迄落解毒闻啦。啊，即嘛目睭拢白白拢无乌遐啦。
1: 原来是拢无啥款。
0: 原来都视网膜玻璃都拢砍落来。
1: 好、哦。
0: 啊，这不消啊，这拢乌。手手啊，我迄吼目睭拢乌唔吼，啊乌的呢，然后敢那讲，迄拢肿嘞。我先食两罐寡单丸吼，啊再食保安丸啦，豆豆只豆豆只，只嘛是拢看到拢明明啊啦。
1: 容易啦，
0: 容易看。
1: 容易容易，你都系台北市树林区啊吼。
0: 先得咯，蛋卵。
1: 蛋卵吼，容易啦，容易啦。
0: 我也跟你说说啦。阮大姊去南门遐吼，伊嘛是有甲你食啦，
1: 啊，伊
0: 嘛讲伊有甲你见证啦。
1: 哦，感谢你啊，好，谢谢，
0: 谢谢，
1: 感谢，感谢，感谢，谢谢，谢谢。
2: 啊，潘大夫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2: 我哎，金山，金山，做感恩的，你的药
1: 啊，做。安怎讲？安怎讲？想你要做种药啊？
2: 哎，我要活力丸嘛，要
1: 活力丸，
2: 降丸，
1: 活力丸是咧，
2: 食肝火也袂吼，啊，就降丸是食安尼筋骨疼。
1: 哦，筋骨疼。
2: 嘿嘿，
1: 你活力丸食几罐？
2: 哦，我就做一罐啊咧，我拢叫阮早间家叫，啊，有金针、金黄连遐买。
1: 哦哦哦，对对
2: 对。我带
1: 你金针食。你食活力丸就好用安怎？
2: 哎，火也较正常啊。
1: 哦，会较正常。
2: 较袂安尼，啥物罐、啥物鸡安尼。跳完我冇食，
1: 哦，
2: 啊个迄落顶晒完咯，阮这个孙，阮宝家这个孙，哦，足好用诶。
1: 顶晒人够好用。
2: 因为安尼两三岁也是哦。
1: 嘿。
2: 啊，那了我感冒啊，上起久啊，咧耳叫咧，啊，我就是听你的收音机直播吼。
1: 嘿。
2: 伊讲啊，我就去买一罐细罐来食。
1: 嘿。
2: 啊，只会使，啊，尾也都拢食大罐的，食足细罐咯，足细足细罐，食到即马就九岁啊。
1: 九岁就开始食。
2: 嘿，迄阵食差不多两。诶，你滴无诶，敢那食三粒安尼，我也着那。
1: 啊，今天就穿拢好呀呢。
2: 较侪就较侪粒，好去拢好呀。
1: 哎，恭喜啊嘿！
2: 大夫，谢感恩感恩感恩。
1: 我们来讲，我们来讲，这应该这应该。
2: 我嘛个人食。
1: 你什么大名？
2: 诶，柯辣椒。
1: 啊，咱到底金山队？
2: 金山永兴村跳跳下咯。
1: 谢谢了，感谢你安尼打电话做见证。
2: 有啊，最好用，最好用。
1: 谢谢了，谢谢了。
2: 真好，真好，谢谢，谢谢。
1: 哎，还到时候补嘞。
2: 有无，有无，有
1: 无。好，谢谢，感恩啊，谢谢，谢谢，谢谢。
3: 这一两年来，物资的波动，使所有的原料物料起价真离谱，尤其中药的原料，一波过一波在咧起价，讲起来真好加赞。中药当咧起的时阵。咱的药师保有像化病的冷冻库开始咧大量进货囤货，所以呢，咱的潘大夫药品大罐的优惠价2500块，两罐5000块，来咧优待咱家的好朋友老顾客。所以呢，你在乎啊个有诶这段时间，咱潘大夫药品大罐的优惠价分在2500块，两罐5000块，请大家告诉大家，如果估计的原料那卖完。请各位都要谅解，爱调整价格。咱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客户唔知影要食多一种，卡电话来问，电话号码新娘0663312241，新娘0663312241，感谢你。

世间上万物有生自怀空，人有生老病死。一栋大楼的建筑，因为缺乏了保养修护，一段时间了后呢，就会凹凹臭臭。同款的道理，人的身体如果若无爱惜保养，也会提早衰老，甚至死亡。世间万物天性腐败，各有因缘，亲像。

哦，经济是国家的命脉源头，作为富强的国家，先要有合适经济，民生富裕，然后才会当富国。所以现在世界上的国家，有富强的小国，也有衰落败退的大国，造成国家经济衰困的原因真多，浪费能源是因素之一。就亲像一个人，如果财务收支未要谈好，量入为出，浪费无多，用之不当，就算讲是拥有万贯的家财，嘛有用空的一天啊。所以呢，浪费是造成国家经济衰退困境的重要原因。人性都有自私的一面，所以呢，人爱克制自己的私欲。如果无克制自私，公有的道德观念必定会衰败。一个人到了道德衰败的时阵，什么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礼义廉耻，乃至于佛教的五戒十善、四无良心等等，这拢会因为自私而使道德荡然无存，败坏了了了。在三千年前，孟子就曾经把呢讲过。一个国家如果上下交接讲究里头，这个国家就危险了。同款的道理，个人如果拢以利为出发点，斤斤计较以小利，那安呢？这个人的人义美德必然未过扩大。人类所以真伟大，必然不是一个专攻利害的生命，伊的生命内必定有蕴藏着真济美好的内涵。譬如讲信用、重义气等等这，假使一个人对家人拢以利害为重，对朋友也只斤斤计较，那安尼吼，这个人的仁义之心必然会迅速衰败啊！人有各种性格无同，极少数的人不爱讲话，但有大多数的人拢欢喜妄言高论，讲大声话，言多不但不实，而且言多伤心。讲话讲了太多，会使体力衰弱。咱看到一挂老教授在讲堂上连续讲了两节课了后，一个热爱娘就提了一个碰椅在拼命喘，像倒摆的公鸡同款。就是年轻人心强力壮，一时讲话了后，嘛会感觉心疲力尽，感觉无力。所以呢，做人唔当爱讲话，爱甲人辩。人讲辩少不但好减少，而且可以保身。每一个人的福气一面无同，就亲像银行内的存款同款。如果未晓通好节制，生活奢侈浪费无多，更加多的存款嘛经不起透支啊。同款的道理，人生的银行内福气一面。如果人浪费过多，最后就亲像天人五衰交现，福报无去了，人生就会苦不堪言。尤其人在这个社会上立身处世，不管咱从政，还是务农工商之家，或者是一般的上班族，拢爱靠着人缘为重。如果咱做人太过当生，无要甲人结人缘，当然就会无有人缘。更加大的树木、花草。嘛爱靠着风甲雨、日光来咧助伊成长，搁较宽阔的江海河流，嘛是爱靠着细江水伫咧流充实，才会当互伊变成大海。假使一个人诞生无人缘，人生就难以有好的结局，那么前途发展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呢，人生想要有所成就，唔通要加一寡人缘呐。感谢你。

因啊，被药干啊的气体所吸引，将药干啊中的药水一罐个啉了了了。当伊母亲发现了后，立刻将这个囡仔送去病院。最后，这个囡仔因为服药过量来致死。这件真残忍的事实，何妻子唔知要如何去面对丈夫。当父亲知影这个歹消息了后，赶到病院，看到囡仔尸体的时阵，回头看妻子，只敢对妻子讲了一句话啦：“请问，如果咱是这位丈夫，此时咱会讲什么话呢？”因为这一句话表现出丈夫的羞愧，伊对太太安尼讲：“亲爱，我爱你，你无必要太过难过。”这种情形下，咱安尼想，大多数的人拢未讲出这种的话，甚至哦会责备妻子，一世人未原谅妻子的过失。但这丈夫做会到，伊知影讲责备妻子，代志嘛未当挽回啊，妻子也遭受到丧子之痛。重要紧的就是两个人爱面对伤痛，勇敢来生活落去。这个故事提醒人，面对困境的时阵，甲怨天尤人，不如哦擦掉目屎，放下过去，重新的开始。然后这对翁仔某啊，经过2年了后，又搁生一个查甫囡仔啦，感谢你。

0: 八大有你好。
1: 哎，八大有你好，我
0: 是李先生。你好，你好，你好。
1: 我冇食你的听风丸啦，
0: 冇
1: 食你的通风丸啦，食你的定烧丸啦，
0: 冇
1: 食你的安心丸啦。我一百空四年哦，都受限感情哦，吼。但是我安尼电台一直听啦，有两粒幺四粒的哪有几啊年无听，我就听着。再佫甲你讲，我就听着你的电台讲，人大家拢在做见证啊，今日甲你买啊。
0: 嘿，
1: 风光丸嘛真好啦，迄啰名听风丸嘛真好啦，定烧丸嘛真好啦。
0: 嘿嘿嘿，
1: 你的药非常的好啦，唔是讲我后边甲你讲的啦。
0: 嘿，甲定烧是食迄烧的呢。
1: 烧的啊，即摆啊出去市场哦，啊我十几块就去呛水啊哦。就你海底掠龙虾高坑啊哦，啊
0: 即
1: 摆若再时啊出去市场哦，啊我到你海边啊掠喷水。
0: 你算偷海就对啦。
1: 无啦，呛水啦，无你偷海啦，十七岁就去呛水啊。
0: 哦，呛水我知。
1: 啊，那市场就烧，你个电烧丸有够好，我即摆一天才食一遍啦，食三个非常的好啦，我都食。
0: 啊，你算讲一天食一遍，你保养就对啦。
1: 嘿啦。
0: 啊，你搁食啥物？
1: 听风丸啦！
0: 啊，听风你食安怎？
1: 骨头酸的咩？我无甲你讲闪着哦。
0: 嘿。
1: 结果你叫我买壮阔，食十外天嘛好去啊。
0: 好安尼哦。
1: 听风丸一天食两遍啦，我食迄啰安心丸，下晡爽袂困啦。
0: 哦，暗时歹困。
1: 嘿，啊，我食安心丸嘛早困，啊，我都也无甲你看拢只金毛银冠。
0: 先生，同款同款。
1: 是。
0: 啊，你算食三种，伊啊拢食了袂歹就对啦。
1: 嘿，食三四种了啦。
0: 好安尼哦。
1: 对啦，
0: 咱住倒位？
1: 我金山啦。
0: 哦，金山啦，哦。
1: 金山地区啦。
0: 你新北市金山区啦。
1: 正因哦。
0: 什么大名？
1: 郭金成。
0: 郭金成哦。
1: 对。
0: 感谢你呢，多谢你打电话做见证。
1: 你的药有够好。
0: 谢谢谢谢。
1: 你我给你报过来个呀。
0: 哦。
1: 正因你我一罐的通风丸，咱前几下到就关起啊啦，关起我呾还佫有好食。我叫小姐加一罐蒲公丸啦，我加一罐柠檬丸啦。
0: 有
1: 当时啊，我甲你买迄啰两包单，买两包，遐拢有记录俾你啦。你个药够好个，无人信任你遐好啦。
0: 谢谢啦，谢谢啦。
1: 啊，我两日来，我正打个骨头痛干嘞，啊，我咧出门就烧，烧啦去医生馆哦，电器台北中医大台啦吼。我看个指数。若无挂胃水器哦，转来水烧。烧袂好，啊！你真臭啊！食了免去看医生。
0: 感谢感谢。

0: 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谢
1: 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
2: 潘大夫的胃保单是气味清芳胃肠药啊，胃疼、胃胀气、肚肚未爽快，服用看病30多年的严方。潘医师感谢胃保单，目前咱胃保单有出随身方便包，一摆是食一包，一日食3包，真方便。有需要可以向本公司咨询，请大家告诉大家。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询问。新娘控六。6331241，新娘控六，6331241，感谢你。

咱的囡仔如果去遇到烦恼，往往唔知影要如何处理，不妨咱就来讲一寡烦恼的原始由来，甲对治的方法。烦恼是佛家语，根据唯识论内底所讲的，烦就指讲困扰，啊，就是又遮又乱的意思；恼就是指讲怨气、指气愤、烦恼之言。每当代志无顺利，心情自然就无好，导致身心缭乱，故名叫做烦恼。烦恼的一切能污染、扰乱咱身心的精神作用，佛法以84000法术形容烦恼之多。但啊，论烦恼的根本，都是以贪嗔痴三种的迷惑自性的魔障。一般人之所以会产生烦恼，其实是向外伫咧追求，迷惑于物欲所致。譬如对自己所喜爱，就想要甲占有，就是贪心啊。不顺着家己的意思的，就产生排斥，就是嗔怒啊。由于凡事专拼着家己的好甲歹，顺者就欢喜，逆者就气怒，这就是无耻啊。因此贪嗔痴伫咧作怪。所以呢，三生散漫、怀疑、诞生、嫉妒、执着、烦闷等等的情绪，也就是所谓的烦恼。因此呢，佛家咧教人修行，就是先明白烦恼的根源，然后再当转迷成悟，开发佛性，找到自我啦。

有一句俗语真趣味，讲歹势是家己想啦，歹势就是唔好意思。有一句话讲，境由心生，人的歹势当然也是因为心生出来，就是家己想出来的。歹势是人心一种顺境的表现，伊的发生有时阵是自发的，有时阵是受到当时环境的影响。因此有人唔敢上台，有人唔敢见亲闻人，唔敢集中欲火，唔敢向人求道，唔敢交男朋友或者交女朋友，这种就是因为歹势。连某一寡方面，歹势确实无好。

物件啦，因为伊会阻碍一个人的勇气。如果做任何代志拢会歹势，那么无论人际关系或者事业的成就，拢会拍折扣。歹势家己想，即句话也就是讲针对这种情形的人来咧讲的。鼓励会歹势的人，爱提出勇气去甲做，因为别人并无认为这是会歹势啊。因此呢，对一个会歹势的人来讲，歹势家己想，必有相当的鼓励作用啊。会歹势的人真多，但未歹势的人更加多。这种人不是先天如此，无就是后天的磨练已经有够，也不知道歹势是什么物件。不但跟人相处未歹势，甚至占人的便宜更加未歹势。做尽歹事也唔惊人耻笑，也未歹势。像这种人，歹势不是家己想，而是别人咧替伊想。别人替伊想，感觉真歹势。但这种人可讲是无见笑的心态，最可恨，也感觉最可悲可怜。咱来个想看卖，叔叔那歹势，个人是唔好，但叔叔那无歹势，更加唔好。如何两项会当平衡呢？有勇气，也爱有见笑的心，就是上介好的办法，上介好的智慧啦。感谢你。

以上咱每一点钟的人生听的节目，真紧就过去啦。听咱的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请多多指教。电话号码是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欢迎每日上午八点到九点空中再会，恭祝大家阖家平安大赚钱，再会再会。

0: 有签字。
1: 喂，165反诈骗专线，您好。
2: 您好，我在网络上卖东西，有位买家说我的卖场设定有错误，不能下单。
1: 他是不是给了您物流平台连结，结果显示要完成实名认证？
2: 对，我觉得很可疑，才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求证。
1: 没错，您很机灵哦。真正的平台客服不会要求操作 ATM、网银或提供验证码。卖东西遇到设定错误、认证金流、实名认证等，就是诈骗。先挂电话，再拨165查证。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4: 解决纠纷，刚刚敢那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话分金。

0: 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I 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I， 唔免拍官司，互咱省时又佮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益提供。
1: 哇哦，阿哥过你就十八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2: 唉，成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成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成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互你我轻松掌握成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配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7: 这是民本一台1296千赫，请阁继续收听，做伙来听歌。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我今晚的必谈假期。

我们电台为十月份开始，在每礼拜日的早起七点到八点有新的节目哦，儿童广播剧《天方夜谭》，奇思妙想看人心，讲故事给大家听啦。电台大大小小都录起录音吗？经过剪接了啊，还不错听哦。阿公阿嬷爸爸妈妈，欢迎家咱出来孙啊，也有囡仔到底来听，台面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

这是陈怡婷李白青春，今天我们百年台湾古早味，要来讲收暖鼎。收暖收里里，囡仔好有趣，收暖收哒哒，赶紧来叫阿爸。在古早年代，因为那是出世满四个月，这长辈吼就会为伊做四月日来庆祝。第一天出来长辈会准备四月土这些物件来庆祝之外，也阁会准备真侪桌饼，用红色的手啊撑做一大罐，结果该乖英里的暗棍啊，这都是要为英里来收暖。这看起来敢那挂一大罐的破链，真趣味。这种挂在英里暗棍啊的饼，就叫做收暖饼。收暖的意思就是要将细汉英里伊的嘴暖该收起来，卖个继续老嘴暖。另外一种讲法是希望囡啊一米大一寸，赶紧大汉，卖个延迟。也有另外一种讲法，在医学也未向你发达的时代，父母看到细汉婴儿一直当老卵，烦恼大汉嘛同款，因此希望透过收卵内，好囡仔卖个老脆卵。在早期婴儿若是出生满四个月的时阵，大人就会做四月图来祭拜神明甲祖先，祈求这个囡仔应该得到保佑，平安大汉。买单的这天办收暖的仪式，将收暖饼称作一罐，挂在这小朋友的颔棍啊，大人先摕一块饼，等下囡仔的嘴的轻轻啊，该抹一下，嘛爱讲一罐好话，参像收暖收礼的，明年招小弟，也是好一斤大汉，其他的饼就分送给厝边的囡仔。传统古早式的收暖饼是一种差不多六公分的圆圆的手饼，中午一空，再够用一条红线，一道一道给撑起来，挂在囡仔的颔棍啊。一罐收暖饼爱十二块，还是24块？有的人嘛用48块给撑做一大罐。不过今麦已经无这收暖仪式啊，传统收暖饼的口味，这市场嘛较未接受，所以有的人就改用庙的活动挂在北加强新区的饼来代替。其实这收暖的程序在以前是真讲究的，首先在做收暖礼那天必须要用新礼红菇粿还有红土酥饼来祭拜神明，来拜祖先。囡仔外妈那边还要送头尾，包括囡仔的衫、帽子、鞋子、袜子还有裤以及金子，祝福宝宝赶紧大汉学行路。收暖仪式都是从十二道收暖饼，或者是24道、36道，还是48道，拢会用的。用红线撑起来，挂在宝宝的红棍啊，妈妈该抱的，爱请有福气的长辈，也是亲戚朋友，摕一道饼落来，等下宝宝的嘴边吃一个，嘴也爱那讲好话，来表达心中满满的祝福。

来讲咱的诺丽酵素、诺丽加素，使用高活性的诺丽果直接去萃取的，并无掺任何其他的物质，非常的纯，而且分子嘛真小，真好吸收。在品质这方面，嘛摕到真多合格的证书，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防腐剂，另外嘛无掺下油。那就代谢有排便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安尼阮的诺丽酵素应该来做参考。每天困醒，康巴来吃两粒诺丽酵素，帮助代谢，帮助排便，来做体内环保，调整体质。这一罐是990元，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另外朋友那是有稀有的需要，公司叫树立通稀油。咱的树立通稀油是护风的成分，不但有来自加拿大无污染非常优质的稀油，内底所含的 EPA 和 DHA 是黄金比例3:2，这是上好吸收的比例。另外还有添加银杏果粉、大蒜精、葡萄籽的萃取物，加加强的配方，这一盒是1680元，两盒优惠价3000元，不需要2307-0611，2307-0611，来做利用，谢谢。

捌听过手机失智症、手机啊失智症，其实这手机啊失智症，并不是正式的医学的诊断，嘛不是真正去患个失智症，是用来形容过度来使用手机啊了后，可能出现注意力、甲记忆力这方面的困扰。如果经常未记东、未记西，无法度专心，应该就要先检查过睡眠、压力甲生活习惯，那是这竞争吼促销，或者是讲影响日常的生活，安尼就应该来找专业的评估。如果咱在平常时有持续的学习甲接受新的刺激，这有帮助维持认知的功能。那是生活干那存骨手机啊，阿个有看电视、快走运动、甲人甲人之间的交陪。有可能会失去来训练咱大脑的机会。要如何让咱的大脑有骨未停、记未掉这种恶性的循环呢？建议朋友吼爱有规律的运动，一礼拜至少要安排快走加有氧活动，这有帮助促进脑部血液循环，维持记忆甲认知的功能。另外就是每天来学习新的物件。参像看杂志啊，学语言啊，来去学一个日本，来去学一个英语，这拢未歹。另外就是弹琴，也是来画画，这样会互咱的大脑保持活力。另外就是来维持社交，加甲咱出来人，也个朋友面对面来开讲，来分享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增加认知的刺激。也个爱有好的睡眠习惯，加饮食习惯。咱大人吼，每晚尽量困有到七点真久到九点真久，而且爱均衡来食蔬菜水果、全谷杂粮，也够坚果加优质的蛋白质，减少去食迄甜的、加上个甜的食物。另外，第下晡时啊，那是闲的时阵，不妨吼加手机啊、小坑的啊，开活动也是。目睭开开，小小困一下。要困之前，减少来使用三 C 的产品，

0: 爱情的酒。公司只有葡萄糖胺、毛素钙，这拢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两项到底来吃，固定固嫩，互咱得行路，要苦要折，爬山路岭，搁较轻松，搁较灵活，搁较软 Q。咱的葡萄糖胺成分甲比例，拢是针对阿弯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
1: 参照咱葡萄糖胺的成分，
0: 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梨形的胶原蛋白用来加速，还有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的萃取物，以及碳酸钙加维生素 D3， 这都是针对咱阿弯部位保养的需要。想要行着久，啊，要苦要做较灵活，安尼保养就要趁早，
1: 葡萄糖胺就要来吃，
0: 维持。

一健康有瓦赖。葡萄糖胺是美国管中进口的，这罐是1800元。有需要的朋友，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利用，谢谢。另外，舒钙这嘛是美国管中进口的，这钙是咱体内上重要的矿物质，尤其是对咱的骨骼、喙齿，也个神经系统，拢真重要。不过根据调查，咱国的人普遍拢缺少钙，所以相对就必须爱来补充有够的钙质。咱蔬钙来吃，轻轻松松来补充有够的钙质。另外，咱所介绍的蔬钙内底嘛有维生素 D3， 维生素 D3 会用来提悬钙质的吸收率。咱的蔬钙是软球啊，真好吞，嘛真好吸收。一罐是980元，会用来吃2个月，算算的一天就免20元的。就应该补充有够的钙质。那是有需要做产品的服务，开立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想说夜夜甜，公司这么细修啊，参照芝麻和枣糕、碗气糖、熬糖，朋友来还是出门去拜访朋友，这拢是真好的礼物。参照咱的芝麻和枣糕，内底有麻香，赞哦！

除了乌木啊之外，也够合桃、蔓越莓、红枣、麦芽糕、马龟，另外也够掺一丝啊红露酒，拢是真材实料，不但食会着，嘛看会着。一包是300块，有13片，每一片拢是单独的包装。真卫生，早出门嘛真方便。另外，元气糖会用食卡，嘛会用食。

月包装，早出门真方便，真卫生。还有熬糖，高瓦性的诺丽酵素，软喉糖，成分多了诺丽酵素，还有起白、薄荷，感觉安尼 QQ 软软，真受到大家欢迎。随时提出来讲，新店即卡。另外，买应该补充着诺丽果营养。这一包三十粒，130块，那是独立的包装。那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谢谢。另外，公司正有水来膏，这是水来加真侪项的中药，长时间落去控。这一罐有200公克，400块。吃的时阵爱用清洗的汤匙啊来看，看个滚水来对来来。看是你要吃较薄还是要吃较高，这种随意。大家来吃润喉，维持身体健康。那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是较无负担。一罐是一公斤装，580块，一箱6罐，2900块，等于是买5罐送一罐。内底是2罐一组，用内牙装，要摕来送礼也是家己用，拢真好看。那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另外嘛，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罐管温专用的葵花油真好用，用来煎、用来煎，袂甘油。如果重复来使用，嘛无臭油爱味，迄食材嘛袂变乌。咱这一罐是750cc，原价一罐是260块，一箱有8罐，优惠价1980块。同款内底嘛是2罐装一个礼盒，要送礼要家己用。意大利原种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61，230-7061，23070611，谢谢。

0: 袁小迪的歌无真咸。
1: 公司加了蚝油、老树橄榄油、加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拢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并不是规大趟来台湾再来分装，非常的纯，100%的纯度。咱的老树橄榄油摕来煎、炒、煮、煎、凉拌，拢会用的，油脂真好，对咱来讲吼。

王力宏连山合唱的歌曲《纸甲笔》，感谢朋友今仔日的收听，咱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再个做会来听歌，祝朋友身体健康，幸福快乐。

0: 称贺。
1: 喂，165反诈骗专线，您好。
2: 您好，我在网络上卖东西，有位买家说我的卖场设定有错误，不能下单。
1: 他是不是给了您物流平台连结，结果显示要完成实名认证？
2: 对，我觉得很可疑，才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求证。
1: 没错，您很机灵哦。真正的平台客服不会要求操作 ATM、网银或提供验证码。卖东西遇到设定错误、认证金流、实名认证等，就是诈骗。先挂电话，再拨165查证。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4: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5: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4: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5: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4: 以上是乐淡薄乐刚保险局广告。
6: 现在职场变化真快，我们这种中年人会不会不好找工作？
7: 我是劳动部次长黄琳娜，别担心，劳动部推出55就业奖励，鼓励中高龄者重返职场，也提供继续雇用高龄者补助，让企业愿意留住资深人才，劳工或老板。

0: 都有奖励和补助哦。
1: 哦，哪里有相关资讯？
0: 搜寻45+就业资源网，有许多中高龄及高龄者的就业资源，赶紧上网查询哦。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因个好小朋友啊，因去找老师。
4: 哟，来去通报。
5: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这是民本一代1296千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孙乐红，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他非常的感谢啊，咱收音机边所有的听众朋友，秀清啊，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和咱家的大兄大姐哈，大家好，大家好。诶，我有看阮了附近吼，阮厝边吼，有两个，我是看到两个吼，这。

上啦齁，一个是在做资源回收啦齁，啊一个就是阮楼下店啊，伊在做生理啦齁，做生理。我看伊弄安怎来弄下一个齁，塑一个迄个腰带啦齁，迄个塑腰啦齁，迄弄就是咱卡固啦，是讲齁弄一直压齁，所以讲齁迄个腰一定无力啦。朋友，你有塑过这个腰带？腰唔好，唔再去下这個，吼、哦。啊，你知讲吼，未使规工一直下，你知无？一边会当下偌久，你知无？一工会当下偌久，你知无？哦，咱等下啦，再甲朋友来讲，好、哦、来讲起。欢迎你收听，哦，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感谢大家。啊，咱节目哪底进行？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艺术，好，再欢迎朋友多多利用，哈，来听这首《曲水男性》。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吼要来讲的这句台语有影趣味啦，是啥物事？会假看到吼，讲会拍国鸡，啊狗去看到讲会啥来咯？分高嘞是啥物情形啦？吼，这句台语伫个讲吼，假看拍国鸡啦，狗看当然吼分高嘞，有讲分高嘞啦吼。这句来伫个讲意思就是讲吼，迄、那个人迄形貌啦，有够歹歹啦，吼比恶多歹，更加歹歹，还是讲吼，那个画家啥物事，穿家啥物事，奇奇怪怪。有人吼看了，有影会去惊，会惊着啦，吼、哦，就是讲吼、哦、那鸡啦，鸡若去惊着时阵，是不是一路四鸡一直撞撞撞？啊，伫撞的当中吼、哦，你看鸡是不咕咕咕咕咕咕，一直啊，连哪伫撞哪伫咕咕咕咕鸡哦，这个声音啦吼、哦。啊，个咱有捌听讲吼，狗啦，狗那伫这个暗时啊，尤其半暝啊吼，那去看到一种吼无清洁物件，看到一个无清洁物件，就来哦呜。哦呜，伫个蛋糕里，就蛋糕里一直声，哎呦，听到鸡。

武会拢压起来哈，所以我们讲吼，鸡看到拍国鸡啦，狗看到咱那蛋糕嘞、饭糕嘞，就是讲吼，鸡看到了后，也发出了这个国国鸡迄个叫声，啊，狗看到，咪发出了哦呜哦呜哦迄个声，这个批轮，就是批轮人的迄个吼，诶相貌非常的歹啦，还是讲吼，画家呢，穿家呢，足奇奇怪怪，互人看到真正会着一惊啦。会惊到啦，惊到你看嘛，这个情形，所以台语来底讲来底形容，有趣味啦吼，真趣味，真心笑。

想起着三年前的我，伫一位女性来放散，一时目睭来失明，乖啊衰啊颠倒病，红单看作手形，便所看作凉亭，剃头店当作洗面镜，地点当作文床顶，望阿婆看作是咱两人永远的家庭啦。啊，原来真孝顺。

迄年的八月十五夜，小舟去海边踮在石头卡，当天地我有酒抓，地无嫁我无娶，无疑当兵两年外，你的目睹煞一日一日大，今仔日你来误我，若想起我爱你的心肝，无论海水未打，石头未烂，你甲看，前看后看，花团串串，沙巴鱼的跳过花，奇奇卡卡，拢是为着无缘的你啦。

今的我，三步做两步行，孤单踮在大高山的大高岭，有啊看，无啊看，看到家母娶过阿囝，人阮妈有想要做好囝，啊，人生算来海海啊，目屎顶擦镜，土水屎滴半壁，马马虎虎啊，国公嘛无卡抓。

三年前的我啦，吼，秀清这阵吼，要来跟咱朋友讲吼，有个人啦，吼，我拢下伫咧迄个腰带，啊，腰酸背痛吼，啊，下咧有哪有较舒服啦，吼，较会站立啦，吼，要唔过吼，你一边莫下伤久，你知无？下落真爽快啦，吼，啊，你都一规工咧，一直下掉，未使安尼吼，你一工吼，一工上长的时间啦，和你讲吼，八点钟至十点钟啦。好，这是总共哦，因为你那下来了哈，一遍哈，莫超过两点钟至四点钟，好，啊，就那个拔起来，拔起来稍够休一下，哦，来休两三点钟啊，还是讲咧休几半点钟啊，莫一直下掉的啦，好，啊，你那个拔起来够下，拔起来够下，一工哦，一工无建议超过八点钟至十点钟啦，好，啊，你那讲第一休困。啊，休困啊，想个退的时阵啊，我想要退一下，啊，是讲伫个困的时阵吼，啊，我想个下一下，未使哦，一定要拔落来，吼、哦，有伫个下这个腰带的人吼、哦，你唔好吼，安尼吼啊下掉的吼，会过敏啦，吼、哦，休困啦，倒掉啦，拢未使，安尼你了解啦，吼、哦，就是讲吼，啊，有伫下这种腰带吼。哦束这个腰带啦齁，一个时间的限制齁，咱朋友稍了解一下齁。因为齁咱讲这个护腰啦齁，护腰一定有骨臂，骨臂讲齁低级齁，低级时间一个支撑齁，啊跟着齁限制一个活动，一种齁给你辅助功能而已啦齁，不是讲用来齁预防齁咱日常齁腰酸背痛，不是哦，不是来做一个预防。像讲啦多去转掉转掉，讲一种齁急性的这个齁拉伤，还是讲椎间盘突出吼，足痛，比较较痛的时阵吼，小下一下是安尼啦。啊，像讲有人吼要较搬迄种吼重的物件，有当下咧长时间啦、啊，压来压去呀、啊，这种这个工课，吼、哦、啊，还是讲进行较容易吼，会引起痛的这种吼，活动的时阵，哦，小下一下，爱小下一下啦。啊，当然啦，有做手术的人。哦，你老公吼，有做手术过的朋友吼，要做一个保护你爱吼，啊，叫医生还是讲吼，咱来讲物理治疗师的指示，这种吼短期保护期限内，来滴使用爱健康啦。你唔能讲哇下落原来吼较有力较舒服，我跟你讲，你老吼，透早一直下个暗吼，一直带掉的，咱腰这部分那个肌肉啊，就拢变吼，拢会靠这个吼，这个腰带吼来滴支撑。啊，腰就变大去啊！腰那变大，地主讲迄个肌力就愈下降，啊，就萎缩啊，就萎缩。我跟你讲，每啊，你那讲吼，这个腰段啊，提掉了吼，更加容易腰酸背痛，变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变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好啊，像讲咱来拔掉的啊，缩掉过度拔掉，还是讲我长时间低掉的，这冇可能影响局部血这个循环，甲着这个皮肤的健康。所以啦，咱平时啊，吼啊，做一个啊，咱讲这个核心肌群的这个训练，吼啊，来强化咱个本身吼，迄、那个筋肉、迄、那个肌肉的这个力量啦，吼、哦。你唔通讲啊，我惊腰酸背痛，拢下坐，吼啊，打拄只个咱的朋友讲啊啦，吼、哦、啊，你老爹下的朋友爱注意，吼、哦，这个时间，吼、哦，提供朋友一个参考，建议大家，吼、哦，感谢大家收听，秀清爹家为大家安排，吼、哦，无咱来听这个歌曲《温暖的心》。

温暖的心吼，有缘男朋友吼，要听的歌吼，安排啊！啊，当秀清来做一个产品广告介绍吼，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真侪咱的时代，真侪咱的朋友，有咧做生意人，徛规工，莫当阁行来行去吼，即马拢真爱做一个保养，做一个保养。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拢爱做一个保养啦。咱这款葡萄糖胺都是有针对着，像讲你爱出门啦，步步爱麻烦人，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啦。啊，有当感觉咧咳咳，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是不是安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内面的成分剂量，哦，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往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你的情形。哦，你看咱即马吼，安尼出门啊，人少者要来佚佗游览，拢嘛对人会着。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吼、哦，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那有要注文的朋友，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咱的朋友就拢继续吼，拢在做保养，拢在做保养吼，也嘛甲咱小贝介绍，非常感谢。好、哦、啊，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好，咱来听这段新鲜人。

伊万事啦吼，拢是仙啦，哈，拢是仙，啊，咱嘛是仙啦，吼，仙啊，你是仙啦，那身躯唔免洗，身躯免洗，规身躯拢仙，吼，咱再去听歌啦，哈，新鲜灵，吼，感谢朋友的收听，哈，过来安排，这对朋友要听，哈，杀一颗啦，哈，啊，咱第广告介绍产品，朋友呐有要注文吩咐，不清楚不了解所在，啊，秀清的电话在哪卡？感谢大家感恩，新摩林按主持二三零五六九二四。

三十块、两块、三块，首先来做广告啦。哦，咱介绍这个草橄榄油，哦，老树橄榄油，哦，介绍几多年啦。咱老朋友、老主顾啊，哦，拢用咱这罐草橄榄油，足惯势的啦。主要呢，哦，咱这有顺，100%的。啊，个咱每一个朋友，今嘛嘛拢进来啊啦，哦，怎样讲吼？用草橄榄油，吼、哦，唔免欠，用一个较好的油。草橄榄油就是咱所有叠加这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用草橄榄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啦、啊。哦，咱叠煮的人嘛，较袂讲一直吸油烟。哦，啊，煮好了叠浸吼，嘛看咧袂黏黏黏、黏软软。这就是选用着好油，哦，草橄榄油。哦，啊，可以当凉拌咯、哦，哦，沙米沙青菜，啊，咱这款草橄榄油就当直接倒落去。尤其今嘛，真侪朋友拢知影吼，啊，青菜沙好，爱有淡薄啊油，哦，啊，咱用草橄榄油直接倒落，啊，咸汫再个掺落去，哦，所以大家知影讲橄榄油好啦。啊，不过今嘛市面上草橄榄油足侪很多，哦，啊，你若去买着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油、染其他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吼、哦、啊，感谢朋友，先来咱介绍十多年啊，吼、哦、啊，这种老长种的，出个那上新鲜的时阵，迄种秋干瓣就无啊杂，吼、哦、啊，你老比拼吼，迄、哦、口感真的就是不一样，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啊，主要啦。哦、用草橄榄油，吼、哦，啊，灶卡都较无油烟，吼、哦，啊，当啊，咱啊有滴煮食，有滴当鼎当灶，选用油，首先介绍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哦，每一罐拢是滴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咱这种用玻璃罐啦，啊，玻璃罐啦有透明的，甲着吼较清晰的，吼、哦，迄不无透明，咱免讲啦，讲啥物吼，玻璃罐啦较清晰，伊就较不透光。较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应用成分吼，拢会当完整保留。哦，油底底内面底这个保存过程品质未变。哦，所以朋友，哦，咱介绍的这罐老树橄榄油，哦，一罐580块，哦，大家拢加贵箱加贵箱，较少一箱6罐，2900块，内面底拢两罐内啊装装好势，方便送礼哈。啊，啊那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另外，那么葵花油啊，这种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这葵花油哈、哦，单元不饱和脂肪的含量比一般的葵花油所含的量更加高。好、哦，所以油呢，在温度足高煮食时阵更加安定。好、哦，袂讲和这个食物产生一个油耗，还是讲一个怪怪味，油质也无容易变色，就袂讲和咱这个食物吼、哦、来变乌去。好、哦、啊，咱这个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而、啊、且葵花油一罐呢260块，一箱里面得8罐，1980块，哦，拢同款。哦，原装罐罐拢玻璃罐啊，浅色的，啊，拢两罐内啊，装好势。哦，比如拿要注文，看要草橄榄油，要葵花油，哦，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清净北海岸。

亲情北海话哈。首先，第一广告介绍咱在脆食面哦，哈，咱的朋友哈不能死啦，哦，啊，咱有脆的叮当，啊，那讲朋友弟兄来，都嘛呢，请大家吃，有吃过人哈，拢足饿落，讲我咱吃好吃，咱一行啊一行讲啦，像讲这个喉糖都好啊啦，酵素软喉糖，未讲真甜嘛，未讲足甜的，好，有当话讲一个字，哈，咱感一个呀，润喉。

要甘蔗都有哈，啊，这是喉糖，啊，另外这个脆甲米，哦，芝麻和枣糕，这芝麻是黑芝麻，哦，内面底你看拢看到这哈，真本真料，真材实料，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你看拢足养生的哈，哦，啊，你若掏开的时阵有迄个芳溃。内面底就是够即个分量，再加嘟嘟好，即个红露酒加条肉桂，所以贵个吼，你看综合起来，无怪讲吼，一碟闹够贵啦，吼，佮掏一碟来食，足爽脆吼，诶，这叫做芝麻和枣糕，吼，这一包300块，吼，内面底十外块，啊，元气糖啦，吼，元气糖，吼，食卡佮兼食补，吼，内面底有北极冬笋、红枣、枸杞，吼，这靠迄个爽麻脆，吼，这一碗一包300块。哦，内面底20几粒，主要咱这种吼单独一粒啊一粒，一袋啊一袋单独包装，哦，卫生啊嘛方便早出门哈。啊那有要注文发图秀清的电话再拿卡，啊个一罐吼水梨膏啦，哦，水梨膏做一个保养啦，水梨膏一罐400块，哦，这个是玻璃罐来包装哈，哦。要注文发图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

朋友要听来这地讲吼，相见不如怀念吼，非常感谢。好，咱伫广告介绍哦，这个醋橄榄油吼，啊，介绍十多年有信用诶。咱到老爹煮食吼，拢会用到油，吼，大家即马拢吼，有迄个健康概念，讲用一个较好诶油，醋橄榄油。吼，咱介绍老树橄榄油，8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吼，煎煮炒煎凉拌拢可以，吼，啊，这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好、哦，咱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要么葵花油，好、哦，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8罐1980块。朋友呐，有要注文还付秀清的电话再拿卡，好、哦，你拢加贵箱拢较俗，加贵箱拢较俗，哈、哦，感谢大家，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注文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拢够欢呼哈，咱都来讲一下脆甲蜜啦。哦，芝麻核藻膏啦，元气糖啦，啊，跟咱只喉糖，即卖喉糖，咱的朋友拢哦，20包、30包伫注文，哦啊，感激咧哈，润喉啦，哦，咱的酵素软喉糖，啊，毛咱这个水梨膏，哦，你注文产品对秀清的支持鼓励，感谢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

0: 乘客。
1: 喂，165反诈骗专线，您好。
2: 您好，我在网络上卖东西，有位买家说我的卖场设定有错误，不能下单。
1: 他是不是给了您物流平台连结，结果显示要完成实名认证？
2: 对，我觉得很可疑，才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求证。
1: 没错，您很机灵哦。真正的平台客服不会要求操作 ATM、网银或提供验证码。卖东西遇到设定错误、认证金流、实名认证等，就是诈骗。先挂电话，再拨165查证。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4: 解决纠纷，公公敢那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扭济、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程序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搁省钱。以上广告由舒焕益提供。
5: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7: 发布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8: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

0: 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为这个歌戏的国宝哈，油梨花，油梨花，想起到诶，好、哦，几十年前啊，哦，大家一定拢有这个情形，就是哈，饭底一碗啦，今年哦，时间到啊，哈，哪吃哈，哪吃哪看油梨花啦，我讲食饭配油梨花啦，看这歌戏啦，哈、哦，油梨花已经81岁了呢。哦，前两天吼，啊，伫个即个电视记者会当中吼，诶、欸，一看见吼，安尼，你看啊，个感官哦，迄、那个小星形啦，哦，安尼咧小星的即个形态啦，吼、哦，有较大颗淡薄啦，啊，杨丽花伊咧讲吼，诶、欸，伊、那、都、個、卡卡无好尔啦，吼、哦，卡卡无力啦，吼、哦，啊，伊嘛惊讲哦，会失智啊，惊老人痴呆啊。那么吼，囡仔背拍麻将，拍牌，主要咧为了兴趣啦，为了。

兴趣啦，吼、哦，哦，咱讲到吼，有的人啦，吼，你看，杨丽花已经安尼81岁呀，也有的人80到90啊，吼，真正拢看不出来呢，脚惊、手惊、身体足勇惊，这拢是吼人平时啊，吼，平时安尼拢有在做保养，尤其若讲吼进入了这个中年了后呢，有拢在注意啦。有在注意吼，有在不做保养啦。咱先讲吼，有讲今日痴呆，今日痴呆，其实咱那讲吼，卖老吼，有一个闭关，有一个吼闭关，什么闭关？未老的闭关，就是讲咱饮食啊，食一寡吼较抗老化的物件，抗老化的物件，像水果啥嘛，葡萄啦、蓝莓啦、草莓这呀，吼，搁要食一寡些豆啊类啦，吼，青菜卖加食一寡坚果类呀、全谷类呀。啊，佮即阵有落雨啊，即种吼饮食这方面啊，食一寡吼较抗老化，就较袂老啦，比人较袂老啦。吼，啊，佮吼爹讲吼，惊失智吼，杨丽花爹讲吼，惊吼老人痴呆吼，上无啦，吼爹只讲咱朋友一个参考啦，上无每工吼一定爱食一寡青菜啦，爱食只青菜，啊，一份啊即个水果啦。因为主要来面对吼，啊，会当讲有这个维他命 C 啦，吼、哦，维他命 D 啦，维他命 E， 就是在营养素啦，吼、哦，营养素有够了，较袂老人痴呆啦，啊、哦，佫要拍一下麻将，哦，其实不一定讲拍麻将啦，行一下机制嘛是同款啦，啊，佫来爱运动啦，吼、哦，你上无啦，每礼拜上无爱吼有3遍，啊，拢足规律的做一个运动。哦，走路啊，走路上简单啦、啊，哦啊上步吼，走咧吼5000步啦，哦啊，咱来讲吼，咱在时代住伫这种大家庭内面底吼，啊，一旦讲吼增加吼靠互动啦，吼加减嘛咧哈啦哈啦啦，吼、哦、靠这个机会一旦讲来讲话啦，吼、哦、啊过来哦分酒。啊，跟你讲，介唔好诶，小限一下，小限一下，哦，分酒吼，啊，小安尼限制啦，吼啊，咱培养一寡即个兴趣啦，培养家己一个兴趣，什么兴趣？啊，他谈无啦，无什么兴趣啦，跟他拍牌啦，安尼嘛是可以啦，安尼嘛是可以啦，吼、哦。啊，过来，若讲有病吼，像讲即个慢性病啦，吼、哦，糖尿病咧控制有好势，控制糖尿病，吼、哦，即、這个高血压啦。咱讲到吼，即、這个食老来啦。哦，进入了中年了后，吼、哦，来开始做预防这个老化，吼、哦，得当将咱吼，就是讲失能，一旦尽量给化较细，和咱食老来，吼、哦，咱食老来，唔是老，老人唔是老，吼、哦，咱唔通讲吼，甲老啊了哈，哦，再来病院吼挂号看病，虽然健康老化爱进入了吼中年了来开始啦，中年了，啊，唔可以，即卖已经老年啦呢，会富哦，会啦。只要你肯落去做，拢会富啦，拢会富。拄我咧讲啊，和咱在参考不老的秘籍啊，饮食啦、运动啦、生活形态啦，啊有疾病一个控制啦。吼、哦，朋友你讲是不是？所以吼、哦，人讲吼，这个老化过程，老化过程当中会拄到两种问题，是啥物问题？一种吼较脆弱的啦，吼、哦，啊个就种吼慢性疾病啦，你会一。你一日增加渐渐有啊，咱身体机能当然对你吼较衰弱。但是为什么？为什么这个为老大人诶，80几岁啊，哦，身体真勇健呢，脚健手健呢。重点关键就是讲吼，人诶有伫少年的时阵，中年啦，人就开始伫做保养啊啦，开始伫做保养啦吼。咱拄来讲啦吼，爱有一个智慧饮食啦，吼啊，咱拄来讲爱有一个社交的活动啦。啊，卖食薰啦，吼、哦、啊，酒少含一下啦，即种啊，做一个家己来控制啦，啊，莫体重莫伤过重，吼、哦，莫伤过重嘛，莫伤过轻咯，吼、哦、啊，所以叠加讲，咱朋友一个参考啦，吼、哦，咱中年就爱开始吼、哦，为咱食老来一个健康的存款啦，存款啦，吼、哦，啊，相信咱年纪变这个时段，拢嘛已经吼、哦、60、70、70外，吼、哦、啊啊，会记得啦，咱来继续对我咧讲遐。不老的秘籍，吼、哦，供咱朋友一个参考。啊，佫会富啦！你若无叮当，永远拢嘛袂富，永远拢嘛袂富。有叮当就会富啊啦，吼、哦！提供大家参考，吼、哦，也嘛关心咱家的时段，啊嘛足感谢咱家的好朋友，吼、哦，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有你的支持，有你的陪伴，感恩。谢莫林，按住说，服务电话2305-6924，甲你当作宝哦。

动作部哈。感谢朋友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蝶广告介绍产品哈啊，那别注文啦哦啊，有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电话给卡来2305-6924，秀清感谢大家哦啊，咱的产品啊，都叫讲啊，粗跟那有葵花油，好、哦，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要么诺丽酵素胶囊，好、哦，个葡萄糖胺，好、哦，阿毛舒钙。啊，个大豆卵磷脂，也个即个 B 群超级 B 群复方锭，即长效型诶，一缸一粒，规缸都好精神、好气色。要么益生菌啊，好菌多，坏菌都少啊啦。厝内面底囥一盒吧，大大细细拢挺好食，好、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哦，像讲哦，咱内面底有即个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都是好的菌啦、啊。哦，比这咱的益生菌一盒呢，内面都有30包，哦，一盒880块，你那提3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要么稀油，哦，苏力通的稀油，一个这款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啊，脆加咪啦，哦，芝麻核藻膏、元气糖，啊，个咱这个喉糖、酵素软喉糖，一个这款水梨膏、水来啊个，哦，首先介绍产品，要主文欢呼定位2305-6924，2305-6924。

可怜的人啦，哈、哦！啊，那咱这部第一广告介绍的产品，哈、哦，电话拿卡2305692924，咱你的心声。

过金花的老歌哈，过来听一段老歌，黄一峰唱的哈《夜间飞行》哈。一讲到夜间飞行，什么动物拢在暗时啊飞，啊讲唔免看，唔免靠目睭啦。伊哈在这个暗当中啊哈，在飞哈，就是唔免吼靠伊个视力啦。哦，伊拢是靠着哈，伊会发出着一种哈高超频的迄个音波。我来进行哦，来过这样回声来定位，怎讲吼？这个环境啊，是什么物件？什么物件拢在多一个动物啦？在暗时啊，在飞啊，密布啦，密布啦，吼，密布就是暗时啊出来了，夜间飞行啊，这个动物啦，这个动物，啊日时啊吼，拢休在倒呢，休在哪讲？在山洞内面底啦，吼，啊是讲在树木啦、崩坑内面底啦，吼，或者暗的所迄落啊，吼，啊伊拢倒挂。倒掉，日时啊，拢是安尼倒掉，伫即种吼崩坑内面底啦。啊，甲日头落山了，才出来食米，找物件食。哦，咱讲要蝙蝠啦、蜜蜂啦，吼、哦，夜间飞行。要来听一段歌，吼、哦，红衣风所唱的《夜间飞行》。

事乌克，气候也酸掉，而且阴暗的天星也特别美丽。对面的顶黑，在这个所在看起来，宛然只了一粒的红宝石。是讲迄个可爱，现在不知在倒位，不一定伫咧思念我。伊虽然真可爱，我的兴趣，我的生活也是可爱。哦，有地位一切，尤其是夜间的月亮、天星、月河，我爱慕你，我要来去找你，现在要来去找你。

真感谢哦，感谢朋友安尼，那日有滴等哦，听咱的节目啦，首先感谢大家哈。长路节目中，我甲朋友做一个预报哈，民本广播公司哈，足用心的哈，精心来制作哈，算头一遍有这个经验来做这个广播剧啦。哦，就是啊，公司在吼大大细细啦，吼在同事吼啊，大家呢吼啊，你足认真的啦，啊，你看嘛，做出来广播剧，有影有达到迄个水准嘞。欢迎朋友甲阮收听，吼，伫即个礼拜时啊，吼礼拜伫民本一带一直叫做千叶，吼早起吼七点安排到八点，吼啊，咱的朋友老听吼。这就是这个月开始啦，十月份开始啦，已经播两礼拜啊，吼，有听哦，有听过无吼？咱这个广播剧吼，广播剧啦，吼，内面的故事啊，相信咱的朋友吼，不听过啦，很经典的故事，吼，哎，有囡仔吼，嘛真爱听呢，听看麦，搞阮听看麦吼，像讲迄阿拉丁有无吼？阿拉丁界的神灯啊。哦，啊，各位的阿里巴巴，哦、阿里巴巴，阿里巴巴，咱来记讲哦，什么芝麻开门，哦、芝麻开门呐、啊，哦，有印象嘛，哈、哦，这种就很经典的故事，天方夜谭呐、啊，啊，所以这边的是民本广播公司，真的很用心，哈、哦，精心制作，哈、哦，啊，接触这类广播剧啦，有足侪集的啦，哈、哦，欢迎朋友在礼拜四啊。哦，礼拜四啊，早起七点，吼、哦、七点吼、哦、到八点吼、哦，啊，伫民本一带一直叫着亲切，再来甲咱收听，吼、哦，感谢大家，吼、哦，感恩，所以我哩很熟悉，哦，咱这个广播剧、广播剧啦，吼、哦，来过来安排这段歌曲，欢迎朋友共同欣赏文戏老歌。

爱办吧，吼、哦！啊，呾秀清过来吼，做一个广告，吼、哦，咱葡萄糖胺啦，哦，咱这个时段呐是讲安尼哦，出门步步爱麻烦人啦，屈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然后那干嘛呢？咳咳有声音，一个椅啊要爬起来，就搁扎一个力。伊若讲行路吼，安尼出门行无几步，就想要出一个所在坐啦。所以咱这时段，你是不是安尼有这个情形？哦，莫拖莫扛。莫办会不要无紧，赶紧咱这款葡萄糖胺做一个保养，主要内面底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啊，这葡萄糖胺盐酸盐的无食无钠无防腐剂，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哦，咱的朋友拢就有信心的，拿来在家来在做保养，有一罐两罐，渐渐。渐渐有感觉，有感觉有差，就足有信心的，来继续哦，吼、哦！感谢大家，啊，咱出门人少一个，爱来去到咱就行来到位，足自由自在，安尼足好个呀、啊，对不？好、哦，你选了对，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吼、哦！啊，打电话拿卡，这款1800块，这美国原装进口，好、哦，葡萄糖胺苦露三面，2305-6924，2305-6924，好，点了一下高台欢呼，让回忆随风飘。

让回忆随风飘哈。啊，搭瓜拉碟听，电雷拉卡，啊，秀清拉来做广告。哦，像讲咱这款车跟哪有啦？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啦，所以咱老朋友老主顾吼，登记哦，有滴主家拢嘛用咱这款车跟哪有？100%顺的，就拢老张种的。滴车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迄种秋干板就无啊炸。哦，啊，咱到主家吼，煎煮炒煎凉拌，这款车跟哪有拢可以啊？迄口感嘛，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啊。感谢朋友吼，信来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哦，老张种的出跟他上新鲜的时阵，秋干秋干甲机器有差呢，机器是较紧啦，但是难免会去伤着，哦，还是讲那个涂骹，机器渐渐造成品质的影响。感谢朋友，哦，信来咱这款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哦，大家今麦拢知影讲，用一个较好的油啦，唔免欠哈，啊，但是今麦市面上橄榄油很多，你若去买着无纯的，还是讲过透其他的油、染其他的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哈、哦。感谢大家，有位朋友捌讲啦，捌问过讲吼，想到那有一个油吼，感觉一个青青，一个怪怪味。哦，这点叠加秀清顺便跟咱的朋友讲一下哈、哦。不同产区，不同产区有不同的味道。初橄榄油主要生产在这个欧洲地中海国家，这个地中海国家哈，诶、气候。好，伊个气候适合，特别适合种这个哈初橄榄，尤其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哦，咱这边介绍，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尤其是意大利哦。意大利伊因为迄个地形，哦，地中海地形迄个气候特别适合种，哦，伊迄个地形啊，当下，哦，当下迄个地形，意大利半岛这种地形，挖山边海，所以条件特别好啊。输得了意大利所生产的粗橄榄油，和足侪人的专业的品油师评定，这是世界最优等的品质。所以咱朋友你若食过咱的老树橄榄油，有比拼哈、哦，真的啦，迄口感。就是不一样，好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咱到底煮食煎煮炒煎凉拌，好这款粗橄榄油拢可以，好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我内面底拢两罐咧啊，装装好势，好方便我那老要送咧，安尼关起来，送人好看我实用哈。100%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凤飞飞，吼，凤飞飞所唱的回响曲啦，吼，回响曲。过来听一底啊，吼，讲没关系啦，吼。啊，他吼节目伫咧进行，感谢朋友收听。那要注文产品，吼，对秀清的支持鼓励，电话23056924，23056924。

关系啦哈。啊，当时间关系，咱这两点钟《青春龙凤》节目吼，秀清都先安排到这。啊，咱等下下晡四点过一个节目，哦，茶余饭后得以饭后，再欢迎朋友再个继续哈来给咱收听。秀清感谢大家，电话继续敲2305692024，等下再个空中再相会。

0: 有称呼。
1: 老王，今天公园才走两圈，这么快就要回去了。
2: 哎呀，突然想到，我和我太太的国民年金还没缴，我担心啊，缴款单会逾期，得赶快跑一趟银行。
1: 老王，学学我，我都用转账代缴自动扣款，约定一次，终身有效。
2: 那要不要扣手续费啊？
1: 不用了，你只要这次去银行或邮局缴费时，顺便办一下，以后每期自动扣款，家人的国保费也可以一起设定扣缴哦。
2: 哇，那我和太太的国保费都不用再担心忘了缴喽。
1: 没错，准时扣款，保障不中断，省时又安心。
2: 好处这么多，那我马上去办理。设定国民年金保费转账代缴，省时省心不漏缴。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2015年营业用车辆下级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现在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正品金融卡、换机欠钱、现金好做、ATM 转数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哎，阿哥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门边啊？
5: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仔无？
4: 啊，冰箱买漏仔？
5: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上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就要一直运转，电费就增加啊。
4: 啊，是要安怎检查？
5: 提一条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4: 哦，
5: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够省钱。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7: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6: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7: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近朱吃赤，近目吃黑，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的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体力的大千世界之物，包罗万象。当然，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便条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6336331241，6336331241。咱这个人生体验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由珠宝生技制药高尼安公司独家提供。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片段，之后再过来讲续落去。

小华非常不喜欢吃牛奶，只要他闻到牛奶的味，或者看到桌上有牛奶，一定会慌忙来走离开。但是有一次，他忽然间买牛奶来喝，朋友好奇就问，为何你会如此那么大的改变呢？他说是因为在牛奶中喝到体谅的气味。这就是有一次学校在举办运动会，小华的父母都是矮教的，将来不要到学校来参加活动，但他看到其他同学因厝里的人都前来为子女来加油，小华只有一切都是自己来，心内因此感觉真难过啊。就在准备要100米要比赛的时候，小华发现母亲对学校门那里走过来，虽然母亲无多人出声为伊加油，但小华却是对母亲的阻碍关怀的眼色中获得最大的支持与鼓励，因此小华备受鼓舞，就在100米的比赛当中获得第一名的成绩。比赛结束了后，母亲买了一挂点心牛奶来给小华补充体力，小华看到那罐牛奶的时候内心就真不欢喜，准备要来赶紧离开的时候，但心里这样想，这是母亲第一次到学校参加活动，为他买了的食物无论如何他都爱欢喜来接受，绝对不能来对不起母亲一片的心意，所以呢他深深呼了一口气，就将牛奶给饮下，不但面无露出无爽快的表情，也在饮下牛奶的同时感受到体谅的滋味。生活中有真多代志，其实并无需要着受气，若会当有一粒体谅的心，往往会当将冲突化为婚姻，也亲像小华在母爱的关怀下，也要去体谅母亲前来学校。

加活动的心，对使家己不爱啉牛奶改变，也因此放下自己的偏好，用体谅的心面对母亲的阻碍心情。因此呢，咱爱会当随时随地用无同的角度、无同的立场去体会遐一定咱敬敬怀的人事物，并且用一颗宽。

啊，非常的感谢哈、哦，咱兄弟边所有的听众朋友，秀清哈、哦，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和咱家的大兄大姐哈、哦，大家好，大家好。因为我有看阮了附近吼，阮厝边吼有两个，我是有看到两个吼，即阿桑啦吼，一个是伫做资源回收啦。好，而且咧就是阮楼下店嘛，有咧做生意啦，好做生意。我看伊弄安怎来弄下一个吼，塑一个迄个腰带啦，哦，迄个塑腰的啦吼，迄种就是咱徛久啦，是讲吼，拢一直压吼，所以讲话迄个腰一定无力啦。哦，朋友，你有塑过这个腰带？腰唔好，唔再去下这個，吼、哦。啊，你知讲吼，未使规工一直下，你知无？一边会当下偌久，你知无？一工会当下偌久，你知无？哦，咱等你啦，再甲朋友来讲，好、哦、来讲起，欢迎你收听，好、哦，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感谢大家，啊，咱节目哪底进行，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好、哦，再欢迎朋友多多利用，哈、哦，来听这首《苦涩男性》。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吼要来讲的这句台语有影趣味啦，是什么会假看到吼？讲会拍国鸡，啊，狗去看到讲会啥嘞？分狗嘞是啥物情形啦？吼，这句台语伫个讲吼，假看拍国鸡啦，狗看当然吼分狗嘞，有单狗嘞啦吼。这句来伫个讲意思就是讲吼，迄、那个人迄形貌啦，有够歹歹啦，吼比恶多歹，更加歹歹，还是讲吼，那个画家啥物会，穿家啥物会，奇奇怪怪。好人吼、哦，看了后也会去着惊，会惊着啦，吼、哦，就是讲吼、哦，那鸡啦，鸡若去惊着时阵，是不是一路四鸡一直撞撞撞？啊，伫撞当中吼、哦，你看鸡是不咯咯咯咯咯咯，一直啊，等到伫撞那伫咯咯咯咯鸡，这个声音啦吼、哦。啊，哥哥，咱有捌听讲吼，狗啦，狗那伫这个暗时啊，尤其半暝啊吼。来去看到一种吼无清洁的物件，看到一个无清洁的物件，就来哦呜哦呜，伫个蛋糕嘞、饭糕嘞，一个声啊，又听到鸡母会拢夹起来吼。所以讲吼，鸡看到拍国鸡啦，狗看到咱那蛋糕嘞、饭糕嘞，就是讲吼，鸡看到了后，也发出了这个国国鸡的迄个叫声。啊，狗看到，咪发出了哦呜哦呜哦，迄个声。这个批论，就是批论人的迄、那个吼，来相。猫非常的歹啦，还是讲吼，画家呢，穿家呢，足奇奇怪怪，予人看到真正会着一惊啦，会惊着啦，惊到你看嘛，这个情形，所以台语来底讲来底形容有趣味啦，吼，真趣味，真心笑。

想起着三年前的我，被一位女性来放散，一时目睭来失明，乖啊帅啊电镀饼，红单看作手形，便所看作凉亭，剃头店当作洗面镜，地点当作文床顶，望阿婆看作是咱两人永远的家庭啦。啊，原来真的侥幸。

去年的八月十五夜，小舟去海边踮在石头脚，当天你我有酒桌，你无嫁我无娶，无疑当兵两年外，你的目睹煞一日一日大，今仔日你来误我，若想起我爱你的心肝，无论海水未打，石头未烂，你甲看前看后看，花团串串，三百鱼的跳过花，叽叽咔咔，拢是为着无缘的你啦。

今日我三步做两步行，孤单踮在大狗山的大狗呢，有啊看，无啊看，看到家母娶过阿囝，人阮妈有想要做好囝啊，人生算来海海啊，目屎顶擦镜，土水屎滴半壁，马马虎虎啊，国公嘛无卡抓。

三年前的我啦，吼，秀清这阵吼，要来跟咱朋友讲吼，有个人啦，吼，我拢下一个迄个腰带，啊，都腰酸背痛吼，啊，下来有哪有较舒服啦，吼，较会站立啦，吼，也毋过吼，你一边莫下伤久，你知无？下得真爽快啦，吼，啊，你都一规工咧一直下掉，未使安尼吼，你一工吼，一工上长的时间啦，和你讲吼，八点钟至十点钟啦。好，这是总共哦，因为你那下来了哈，一遍哈，莫超过两点钟至四点钟，好，啊，就那个拔起来，拔起来稍够休一下，哦，来休两三点钟啊，还是讲我咧休几半点钟啊，莫一直下掉的啦，好，啊，你那个拔起来个下，拔起来个下，一工哦，一工无建议超过八点钟至十点钟啦，好，啊，你那讲伫休困。啊，休困啊，想个退的时阵啊，我想要就退一个呀。啊，是讲伫个困的时阵吼，啊，我想个下一个，未使哦，一定要拔落来。吼、哦，有伫个下这个腰带的人吼、哦，你唔好吼，安尼吼啊下掉的吼、哦，会过敏啦。吼、哦，休困啦，倒掉啦，拢未使。安尼你也了解啦，吼、哦，就是讲吼啊，有伫个下这种腰带吼、哦，束这个腰带啦吼、哦，一个时间的限制，吼、哦，咱朋友稍了解一下吼、哦。因为吼、哦，咱讲这个护腰啦。哦，护腰一个那有骨臂，骨臂讲吼短期，哦短暂时间一个支撑，哦啊个就吼限制一个活动，一种吼甲你辅助功能尔啦，哦唔是讲用来吼预防吼咱日常吼腰酸背痛，唔是哦，唔是来做一个预防，像讲那多去拽掉讲一种吼急性的这个吼拉伤，啊是讲椎间盘突出吼足痛。比较较疼时阵吼，小下一个是安尼啦。啊，像讲有人吼、哦、要较搬迄种吼重的物件，有当下咧长时间啦、啊，压来压去啊，这种即个工课，吼、哦、啊，也是讲进行较容易吼、哦，会引起疼的这种吼、哦，活动的时阵，哦，小下一个，爱小下一个啦。啊，当然啦，有做手术的人。哦，你老公吼，有做手术过的朋友吼，要做一个保护你爱吼，啊，请教医生，还是讲吼，咱来讲物理治疗师的知识，这种吼短期保护期限内，来得使用，爱健康啦。你唔能讲哇，下落原来吼较有力，较舒服。我跟你讲，你老吼，透早一直下个暗吼，一直断掉的，咱腰这部分那个肌肉啊，就拢变吼，拢会靠这个吼，这个腰带吼来得支撑。啊，腰就变大去啊！腰那变大，地主讲迄个肌力就愈下降，啊，就萎缩啊，就萎缩。我跟你讲，每下恁阿公吼，这个腰段啊退掉了吼，更加容易腰酸背痛，变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变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好啊，像讲咱阿拔掉的啊，缩掉过度拔掉，还是讲我长时间低掉的，这冇可能影响局部血这个循环，甲着这个皮肤的健康。所以啦，咱平时啊，吼啊，做一个咱讲这个核心肌群的这个训练。

吼、哦、啊来强化咱个本身吼，迄、哦那个筋吧，迄、那个肌肉一个力量啦。哦、你唔通讲啊！我惊腰酸背痛，拢下坐。吼、啊，阿达拄则甲咱的朋友讲啊啦。吼、哦，啊，恁老爹下的朋友爱注意，吼、哦，这个时间，吼、哦，提供朋友一个参考，建议大家，吼、哦，感谢大家收听，秀清爹家为大家安排，吼、哦，无咱来听这段歌曲，温暖的心。

巧哈。咱即款葡萄糖胺苦鲁三明，真侪咱的时代，真侪咱的朋友，有咧做生意人徛规工，莫当阁行来行去哈。即马拢真爱做一个保养，做一个保养。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拢爱做一个保养啦。咱这款葡萄糖胺都是有针对着，像讲恁爱出门啦，步步爱麻烦人，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啦。啊，有当感觉咧咳咳，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是不是安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里面的成分剂量，哦，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往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你的情形。哦，你看咱即马吼，安尼出门啊，人招者要来佚佗游览，拢嘛对人会着。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哦，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那有要注文的朋友，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咱的朋友就拢介绍吼，拢在做保养，拢在做保养吼，也嘛甲咱小辈介绍，非常感谢。好啊，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好，咱来听这段新鲜人。

你万事啦吼，拢是仙啦，哈，拢是仙，啊，咱嘛是仙啦，吼，仙啊，你是仙啦，身躯唔免洗，身躯免洗，规身躯拢仙吼。咱这是听歌啦，哈，新鲜人哈，感谢朋友的收听哈。过来安排这对朋友要听哈，杀一颗啦哈。啊，咱第广告介绍产品，朋友呐有要注文吩咐，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啊，秀清的电话在哪卡？感谢大家感恩，新摩林按主说二三零五六九二四。

三十块、两块、三块。首先来做广告啦，哦，咱介绍这个草橄榄油，哦，老树橄榄油，哦，介绍几多年啦。咱老朋友、老主顾啊，哦，拢用咱这款草橄榄油，足惯势的啦。主要呢，哦，咱这有顺，100%的。啊，个咱每一个朋友今嘛嘛拢进来啊啦，哦，怎样讲吼？用草橄榄油，吼、哦，唔免欠，用一个较好的油。草橄榄油就是咱所有叠加这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用草橄榄油煮食，照较较无油烟啦、啊。哦，咱叠煮的人嘛，较袂讲一直吸油烟。哦，啊，煮好了叠浸吼，嘛看咧袂黏黏黏、黏软软。这就是选用着好油，哦，草橄榄油。哦，啊，可以当凉拌咯，哦，沙米沙青菜，啊，咱这款草橄榄油就当直接倒落去。尤其今嘛真济朋友拢知影吼，啊，青菜沙好，爱有淡薄啊油，哦，啊，咱用草橄榄油直接倒落，啊，咸正再个掺落去。好、哦，所以大家知影讲橄榄油好啦。啊，不过今嘛市面上草橄榄油足济很多，哦，啊，你若去买着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油、蓝其他油，好、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吼、哦、啊，感谢朋友，先来咱介绍十多年啊，吼、哦、啊，这种老长种，伫出个那上新鲜的时阵，迄种秋干麦就无啊渣，吼、哦、啊，恁老比拼吼，迄、哦、口感真的就是不一样，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啊，主要啦。哦、用草橄榄油，吼、哦，啊，灶卡都较无油烟，吼、哦，啊，当啊，咱啊有滴煮食，有滴当鼎当灶，选用油，首先介绍100%纯的意大利罐装罐罐进口老树橄榄油，哦，每一罐拢是滴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咱这种用玻璃罐啦，啊，玻璃罐啦有透明的，甲着吼较清晰的，吼、哦，迄不无透明，咱免讲啦，讲啥物吼，玻璃罐啦较清晰，伊就较不透光。较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应用成分吼，拢会当完整保留。吼、哦，油底底内面底这个保存过程品质未变。吼、哦，所以朋友，吼、哦，咱介绍的这款老树橄榄油，吼、哦，一罐580块。吼、哦，大家拢加贵箱，加贵箱较少，一箱6罐，2900块。内面底拢两罐内啊，装装好势，方便送礼哈。啊，啊，那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另外，那么葵花油啊，这种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这葵花油哈、哦，单元不饱和脂肪的含量比一般的葵花油所含的量佫较高，好、哦，所以油呢，伫温度足高煮食时阵更加安定。吼、哦，袂讲和这个食物产生一个油耗，还是讲一个怪怪味，油质也无容易变色，就袂讲和咱这个食物吼、哦、来变乌去。吼、哦、啊，咱这个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而、哦、且、啊、这葵花油一罐呢260块，一箱内面得8罐，1980块，吼、哦，拢同款。哦，原装原罐，拢玻璃罐啊，清晰的，啊，拢两罐内啊，装好势。哦，比如拿要注文，看要草橄榄油，要葵花油，哦，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清情北海花。

亲情北海话哈。首先，第一广告介绍咱在脆食面哦，哈，咱的朋友哈不能死啦，哦，啊，咱有脆的叮当，啊，那讲朋友弟兄来，都嘛呢，请大家吃，有吃过人哈，拢足娱乐的，讲咱吃好吃，咱一行啊一行讲啦，像讲这个喉糖都好啊啦，酵素软喉糖。袂讲真甜嘛，袂讲足甜诶，吼、哦，有当话讲一个字，吼、哦，咱感一个啊，润喉，吼、哦，那唱歌啦、曲啊，感一个好糖，吼、哦，润喉生津止渴，但这酵素软喉糖一包呢，啊，内面底有30粒，拢单独包装，一包130块，每几粒啊，放喺落底啊，放喺盘啊，吼，啊，想要感觉都有，吼、哦，啊，这是喉糖，啊，另外这个脆食面，吼、哦，芝麻核枣糕，这芝麻是黑芝麻。哦，内面底你看，拢看到在吼，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土枸杞红做蔓越莓，你看拢足养生的吼。哦，啊，你若偷开的时阵，有迄个芳开，内面底就是够有这个分量，再加嘟嘟好，这个红露酒加着肉桂，所以贵的吼，你看综合起来，莫怪讲吼，一碟那有够开啦。哦，佮偷一碟啊来食，足煞脆的吼。哎、欸，这叫做芝麻核枣糕，哦，这一包300块，哦，内面底10多块，啊，枸杞糖啦。哦，枸杞汤哦，食卡个兼食补哦，内面都有北芪、冬笋、红枣、枸杞哦，这靠迄个松麻葵哦，这一碗一包300块哦，内面都20几粒，主要咱这种吼单独一粒啊一粒，一粒啊一粒单独包装哦，卫生啊嘛方便早出门哈、哦、啊，那有要注文发图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佮一罐吼水梨膏啦，哦，水梨膏做一个保养啦，水梨膏一罐400块。哦，这个是玻璃罐来包装，哈、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0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

这地讲吼，相见不如怀念哈，非常感谢。好，啊，咱第广告介绍哦，这个醋橄榄油哈，啊，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咱到老爹煮家哈，拢会用到油，哦，大家今嘛拢哈，有迄个健康概念，讲用一个较好的油，醋橄榄油。好，哦，咱介绍老树橄榄油，8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哈，哦，煎煮炒煎凉拌拢可以，哈，哦，啊，这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哦，咱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要么葵花油，哦，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葵花油一罐260元，一箱8罐1980元。哦，朋友拿有要注文还胡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哦，你拢加规箱拢较俗，加规箱拢较俗，哈，哦。感谢大家，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注文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拢够欢呼哈，咱都要来讲一下脆甲蜜啦。哦，芝麻核藻膏啦，元气糖啦，啊，跟咱只喉糖，即卖喉糖，咱的朋友拢哦，20包、20、30包伫注文，哦啊，感激咧哈，润喉啦，哦，咱的酵素软喉糖，啊，毛咱这个水梨膏，哦，你注文产品对秀清的支持鼓励，感谢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

0: 没有签字。
1: 喂，165反诈骗专线，您好。
2: 您好，我在网络上卖东西，有位买家说我的卖场设定有错误，不能下单。
1: 他是不是给了您物流平台连结，结果显示要完成实名认证？
2: 对，我觉得很可疑，才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求证。
1: 没错，您很机灵哦。真正的平台客服不会要求操作 ATM、网银或提供验证码。卖东西遇到设定错误、认证金流、实名认证等，就是诈骗。先挂电话，再拨165查证。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4: 解决求婚，公公敢那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婚证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着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互咱省时又佮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益提供。
5: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6: 唉，成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成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服务部互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7: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8: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这位这个歌戏的国宝哈，杨丽花，杨丽花，想起到好、哦、几十年前啊，哦，大家一定拢有这个情形，就是哈，饭底一碗啦，今年哦时间到啊哈，哪吃哈，哪吃哪看杨丽花啦，啊，讲要吃饭配杨丽花啦，看这歌戏啦哈，杨丽花已经81岁了呢。哦，前两天吼，啊，伫个即个电视记者会当中吼，哎、欸，一看见吼，安尼，你看啊，个感官哦，迄、那个小型型啦，哦，安尼咧小型的即个形态啦，吼、哦，有较大颗淡薄啦，啊，杨丽花伊咧讲吼，迄、欸、个脚较无好尔啦，吼、哦，脚较无力啦，吼、哦，啊，伊嘛惊讲吼会失智啊，惊老人痴呆啊。侬嘛吼，阿囡啊，背怕麻雀，怕白，主要咧为了兴趣啦，为了兴趣啦，吼，哦，咱讲到吼，有的人啦，吼，你看，杨丽花已经安尼81岁啊，也有的人80到90啊，吼，真正拢看不出来呢，脚惊、手惊、身体足勇惊，这拢是吼人平时啊，吼，平时安尼拢在做保养，尤其人讲吼，进入了这个中年了后呢，有拢。得注意啦，有得注意哈，有得不做保养啦。咱先讲吼，我讲今日痴呆，今日痴呆，其实咱那讲吼，卖老吼，有一个闭关，有一个吼闭关，什么闭关？未老的闭关，就是讲咱饮食啊，食一寡吼较抗老化的物件，抗老化的物件，像水果啥嘛，葡萄啦、蓝莓啦、草莓这呀，吼，搁啊食一寡些豆啊类啦，吼，青菜卖加食一寡坚果类啊、全谷类啊。啊，个即阵有落雨啊，即种吼饮食这方面啊，食一寡吼较抗老化，较未老啦，比人较未老啦。吼，啊个吼，爹讲吼，惊失智吼，杨丽花爹讲吼，惊吼老人痴呆吼，上无啦，吼爹只讲咱比如就参考啦，上无每天吼一定爱食一寡青菜啦，爱食只青菜，啊就分啊即个水果啦。因为主要来面对吼啊，会当讲有这个维他命 C 啦，吼维他命 D 啦，维他命 E 都是在营养素啦，吼营养素有够了，较袂老人痴呆啦，啊，佫要拍一下麻雀，哦，其实不一定讲拍麻雀啦，行一下机制嘛是同款啦，啊，佫来爱运动啦，吼、哦、你上无啦，每礼拜上无爱吼有3遍，啊，拢足规律的做一个运动，吼、哦、走路啊，走路上简单啦、啊。吼啊，上无吼，今日吼5000步啦，吼啊，咱来讲吼，咱在时代住伫这种大家庭内面底吼，啊，一旦讲吼增加吼，较有互动啦，吼，加减嘛咧哈啦哈啦啦，吼，较有这个机会，一旦讲来讲话啦，吼啊，过来哦，分酒啊，跟你讲，介唔好，小限一下，小限一下，分酒吼啊，小安尼限制啦，吼啊，咱培养一寡这个兴趣啦。不用自己一个兴趣，什么兴趣？啊，他当无啦，无什么兴趣啦，跟他拍牌啦，啊，你嘛是可以啦，啊、你嘛是可以啦，哈、哦。啊，过来，哪讲有病哈、哦，像讲这个慢性病啦，哦，糖尿病咧控制有好些，控制糖尿病，哦，这个高血压啦。

咱讲到吼，这个食老来啦，哦，进入了中年了后，吼，来开始做预防这个老化，吼，就当将咱吼，就是讲失能，一旦尽量给化较细，和咱食老来，吼，咱来食老来，唔是老，老人唔是老，吼，咱唔通讲吼，甲老啊了哈。哦，再来病院哦，挂号看病。虽然健康老化爱进入了吼中年了来开始啦，中年啦，啊，唔可以即卖已经老年啦呢，会付哦，会啦。只要你肯落去做，哦，拢会付啦，拢会付。拄我咧讲啊，和咱来参考不老的秘籍啊，饮食啦、运动啦、生活形态啦，啊，有疾病一个控制啦。哦，朋友你讲是不是？所以吼，人讲吼，这个老化过程。老化过程当中会拄到两种问题，是啥物问题？一种吼较脆弱的啦，吼，啊，个就种吼慢性疾病啦。年岁一日增加，渐渐有啊，咱身体机能当然对你吼较衰弱。但是为啥物即个为老大人诶，八十几岁啊，哦，身体真勇健呢，脚健手健呢。重点关键就是讲吼，人有伫少年的时阵，中年啦。咱就开始伫做保养啦，开始伫做保养啦吼。咱都来讲啦吼，爱有一个智慧饮食啦，吼啊，咱都来讲爱有一个社交的活动啦，吼啊，卖食薰啦，吼啊酒少喝一下啦，这种啊做一个家己来控制啦，啊莫体重莫伤过重，吼莫伤过重嘛，莫伤过轻咯，吼啊，所以伫遮讲咱朋友一个参考啦吼，咱中年都爱开始吼，为咱食老来一个健康的存款啦。存款啦吼，啊，相信咱手机边只个时段，拢嘛已经吼六七十、七十外吼，啊，爱记得啦，咱来继续对我咧讲遐不老的秘籍吼，供咱朋友一个参考，啊，佫会付啦，恁若无叮当，永远拢嘛袂付，永远拢嘛袂付，有叮当都会付啊啦吼，提供大家参考吼，也嘛关心咱只个时段，啊嘛足感谢咱只个好朋友吼，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有你的支持，有你的陪伴。感恩，是莫林按主席，服务电话2305-6924，甲你当作宝哦。

做报哈。感谢朋友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蝶广告介绍产品哈啊，那要注文啦哦啊，有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电话给卡来23056924，秀清感谢大家哦啊，咱。诶，产品啊，都叫讲啊，粗根啊油、葵花油，好、哦，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要么诺丽酵素胶囊，好、哦，阿个葡萄糖胺，好、哦，阿毛舒钙，阿个大豆卵磷脂，阿个这个 B 群、超级 B 群复方锭，这长效型诶，一缸一粒，规缸都好精神、好气色，要么益生菌呐、啊。好菌多，坏菌都少啊啦！厝内面底放一盒吧，大大小小拢挺好食，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哦，像讲哦，咱内面底有这个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都是好的菌啦，哦，比这咱的益生菌一盒呢，内面底有30包，哦，一盒880块，你那提3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也冇稀油，哦，苏力通的稀油，也加一罐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啊，脆加蜜啦，哦，芝麻核藻膏、元气糖，啊，个咱这个喉糖、酵素软喉糖，也加一罐水梨膏、水来啊个，哦，首先介绍产品，诶，要主文欢呼，电话23056924，23056924。

可怜的人啦，哈。啊，那咱这部第一广告介绍的产品，哈，电话拿卡二三零五六九二四，男女的心声。

费金花的老歌哈，过来听一段老歌，哈，王一峰唱的哈，夜间飞行哈，一讲到夜间飞行，什么动物拢在暗时啊飞，啊，讲唔免看，唔免靠目睭啦，伊哈，在这个暗当中啊，哈，在飞哈，就是唔免吼靠伊个视力啦，好，伊拢是靠着哈，伊发出着一种哈高超频的迄个音波。我来进行我的各种回声来定位。

讲吼，这个环境哈，是什么物件？什么物件拢伫多一个动物啦，伫暗时啊，伫飞啦，密布啦，密布啦，吼，密布就是暗时啊出来了，夜间飞行啊，一个这个动物啦，一个动物，啊日时啊吼，拢休伫倒呢，休伫人讲个山洞内面底啦，吼，啊是讲在树木啦、崩坑内面底啦，吼，迄个暗的所迄落啊，吼，啊伊拢倒挂。倒掉，日时啊，拢是安尼倒掉，伫即种吼崩坑内面底啦。啊，甲日头落山了，才出来食米，找物件食。吼、哦，咱讲了蝙蝠啦、蜜蜂啦，吼、哦，夜间飞行。你要来听即段歌，吼、哦，红衣风所唱的《夜间飞行》。

万事 OK， 气候也顺调，而且阴暗的天星也特别美丽。对面的顶海在这个所在看起来，宛然一粒一粒的红宝石。是讲迄个可爱，现在唔在一道位，不一定伫咧思念我。伊虽然真可爱，我的兴趣，我的生活也是可爱。哦，屋顶的一切，尤其是夜间的月亮、天星、群河，我爱慕你，我要来去找你，现在要来去找你。

真感谢哦，感谢朋友安尼，大家有滴等哦，听咱的节目啦，首先感谢大家哈。长老节目中有甲朋友做一个预报哦，民本广播公司哈，足用心的哦，精心来制作哦，算头一遍有这个经验来做这个广播剧啦。哦，就是啊，公司在吼，大大细细啦，吼，在同事吼，啊，大家呢吼，啊，呢足认真诶啦，啊，你看嘛，做出来广播剧，哎，有影有达到迄个水准嘞。欢迎朋友甲我收听，吼，伫即个礼拜时啊，吼，礼拜伫民本一带一直叫做清晰，吼，早起吼七点安排到八点，吼，啊，咱的朋友老听吼。这就是这个月开始啊，十月份开始啊，已经来播两礼拜啊，吼，有听哦，有听过无吼？咱这个广播剧吼，广播剧啊，吼，内面的故事啊，相信咱的朋友吼，不听过啦，很经典的故事，吼，哎，有囡仔吼，嘛真爱听呢，听看麦，甲阮听看麦吼，像讲迄阿拉丁有无吼？阿拉丁该的神灯啊。哦，啊，各位的阿里巴巴，哦、阿里巴巴，阿里巴巴，咱来记讲哦，什么芝麻开门，哦、芝麻开门呐、啊，哦，有印象嘛，哈、哦，这种就很经典的故事，天方夜谭呐、啊，啊，所以这边的是民本广播公司，真的很用心，哈、哦，精心制作，哈、哦，啊，接触这类广播剧啦，有足侪集的啦，哈、哦，欢迎朋友在礼拜四啊。哦，礼拜四啊，早起早七点，哦，七点哦到八点哈，啊，伫民本一带一直叫着亲切，再来甲咱收听，哦，感谢大家，哦，感恩孙茂林很熟悉，哦，咱这个广播剧广播剧啦，哈、哦，来过来安排这个歌曲，欢迎朋友共同欣赏文戏老歌。

啊，他秀清过来吼，做一个公告吼，咱葡萄糖胺啦，哦，咱这时段那是讲安尼哦，出门步步爱麻烦人啦，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然后那干嘛呢？咳咳有声音，这个椅啊要背起来，就搁扎一下力。因哪讲走路吼，安尼出门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啦。所以咱这时段，你是不是安尼有这个情形？哦，莫拖莫扛。莫放回不要无紧，赶紧咱就管葡萄糖胺做一个保养。主要内面底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啊，这葡萄糖胺盐酸盐的无食、无钠、无防腐剂，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哦，咱的朋友拢就有信心的，拿来在吃，来在做保养，有一罐、两罐，渐渐。渐渐有感觉，有感觉有差，就足有信心的。来继续哦，吼、哦！感谢大家，啊，咱出门人少一个，爱来去到咱就行来到位，足自由自在，安尼足好呀，对不？啊、哦，你选了对，咱就管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吼、哦！啊，打电话拿卡，就管1800元，这美国原装进口。好、哦，葡萄糖胺、苦露三明，23059924，23059924。

让回忆随风飘哈。啊，大瓜拉碟听，电雷拉卡，啊，秀清拉来做广告。哦，像讲咱这款车跟哪有啦？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啦，所以咱老朋友老主讲吼，登记哦，有滴主家拢嘛用咱这款车跟哪有，100%顺的，就拢老张种的。滴车跟他上新鲜的时阵，迄种秋干板就无啊炸。哦，啊，咱到主家吼，煎煮炒煎凉拌，这款车跟哪有拢可以啊？迄口感嘛，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啊。感谢朋友吼，信来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哦，老张种的出跟他上新鲜的时阵，秋干甲机器有差呢，机器是较紧啦，但是难免会去伤着，哦，还是讲那个涂骹，机器渐渐造成品质的影响。感谢朋友，哦，信来咱这款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哦，大家即马拢在讲用一个较好的油啦，唔免欠哈，啊，但是即马市面上橄榄油很多，你若去买着无纯的，还是讲过套其他的油、染其他的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哈、哦。感谢大家，有位朋友捌讲啦，捌问过讲吼，想到那有一个油吼，感觉一个青青，一个怪怪味。哦，这点叠加秀清顺便跟咱的朋友讲一下哈、哦。不同产区有不同的味道。初橄榄油主要生产在这个欧洲地中海国家，这个地中海国家哈，诶、气候。好，伊个气候适合，特别适合种这个哈初橄榄，尤其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好、哦，咱个边介绍，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尤其是意大利哦。意大利伊因为迄个地形，哦，地中海地形，迄、那个气候特别适合种，哦，伊迄个地形。

啊，当下吼，当下迄个地形，意大利半岛这种地形，挖山面海，所以条件特别好啊。输得了意大利所生产的草橄榄油，和足侪人的专业的品油师认定这是世界最优等的品质。所以咱的朋友，你若食过咱的老树橄榄油，有比拼吼，真的啦，迄口感就是不一样哈，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咱到底煮食煎煮炒煎凉拌，吼，即款草橄榄油拢可以哈。

呢老鼠感染了意大利原装原管进口，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这首凤飞飞，吼，凤飞飞所唱的《回乡曲》啦，吼，《回乡曲》。过来听一段啊，吼，讲没关系啦，吼。啊，大家吼，节目伫咧进行，感谢朋友收听。那要助本产品，吼，对秀清的支持，鼓励，电话23055692。

关系啦哈。啊，咱时间关系，咱这两点钟青春路红节目吼，秀清都先安排到这。啊，咱等下下晡四点过一个节目，哦，茶余饭后第一饭后，再欢迎朋友再个继续哈来给咱收听。秀清感谢大家，电话继续敲2305692924，等下再个空中再相会。

0: 有称呼。
1: 喂，165反诈骗专线，您好。
2: 您好，我在网络上卖东西，有位买家说我的卖场设定有错误，不能下单。

0: 他是不是给了您物流平台连结，结果显示要完成实名认证？
1: 对，我觉得很可疑，才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求证。
0: 没错，您很机灵哦，真正的平台客服不会要求操作 ATM 网银或提供验证码，卖东西遇到设定错误、认证金流、实名认证等就是诈骗，先挂电话再拨165查证。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4: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逐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嘛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逐当个会当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3: 哇，好处真多呢！我嘛要开始自愿提交。
4: 只要甲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一啦。
3: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应该和小明求啊，应该做老师
7: 哟，来去通报。
8: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和伤害马上停止。可能霸凌的同学甲家长，也会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10: 不用了，老毛病了。
9: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10: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9: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这是民本一代12960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开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咱到吼，在时代吼，在长辈，因来个性性地啊吼，因来拢变无同款呢。迄、那个性情拢无同呢，是变好也是变歹啦。那是讲吼，性地变了足歹吼，一卡袂着了发性地啦。啊，那咧讲话拢无得考虑到别人啦，迄别人的这个感受，爱注意哦吼。唔那讲吼，年纪大是讲吼，性地改变吼，这就是吼，惊讲咱的大脑出现了这个问题啊啦，吼，给你警告啊，吼，提出了到迄个讯号出来了。咱等下吼，再甲朋友吼来讲起吼。感谢你的收听吼，咱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另外吼，咱要过来讲吼，伫诶即个这是江苏吼，江苏中部吼，瓦近扬州诶一座小城镇啦，高邮啦，高邮啦吼。那是朋友有来到家吼，一定爱再行一转。来再行一转，这是一间这个饭店啦。等下再来讲起哈，欢迎你收听，感谢大家。

咱厝内面底吼，在时大吼，因太汹涌，煞变讲吼，就无爱出门嘞。我本来是真爱出门嘞，啊，本来对着足爱活动吼，煞拢无兴趣哦，甚至吼足容易敢那焦虑啦，啊，卡袂到足熬发性地啦，啊，你讲话吼，拢无去考虑到别人嘞，无去考虑到别人的感受嘞。哦，咱的时代啦，向向变难的哦，可能不是讲矮年纪有啊，吼，还是讲性地改变，不是哦，这有可能啦，有可能是个大脑发出的迄个信号出来，第一个你讲爱注意啦。有一间这个病院吼，精神诶，这个精神科的主治医师吼，有伫个讲，有部分的患者伫这个记忆这方面啦。记忆力明显变差进程吼，都可能出现这种吼情绪啦、性格啦，甲条行为一个这个变化。这医学界吼讲叫做吼轻度的啦，轻度行为的障碍，可能就是吼失智症、失智症吼被抓头表现之一啦。针对着这个轻度行为的障碍吼，那你当来。

师会当来观察，包括讲吼，迄、那个动机减去啦。本来吼足爱出门的啊，啊真爱去拍牌等等啊，啊那今嘛足无啥爱爱啊，吼，啊是讲伊情绪吼失调，啊个足冲动的啦，迄冲动吼，迄控制啊，拢变差去。以前法度来控制讲啊，忍忍忍，一今嘛拢无共安尼，吼、哦，即、這个。冲动控制变差去，啊，个对吼，迄、那个思考啊，个知觉这方面啊，那也跟他拢跟以前拢无同款，吼、哦，咱当向这方面吼，一个观察，观察来当了解啦。医生嘛会透过讲吼，叫你吼、哦、做一个抽血检查，吼、哦，像讲吼，肝功能啦、啊。甲着血糖顶顶吼，抽血做一个检查吼，会、哦、当来评估讲，哎、欸，是不是营养较无够，吼、哦，营养较缺乏。还是讲这个荷尔蒙失调等等，吼、哦，这种可能造成类似都在讲迄个症状的病因啦。如果咱来讲，咱到时代在长辈吼，长辈在性格啦、情绪啦，甲着日常的行为明显吼，甲以前拢无同款的时阵，而且已经吼持续一段时间啦，啊，佮渐渐影响着生活，还是讲人际活动的时阵，应当要赶紧哦，量查吼，啊，带伊吼，啊，去有医生做一个评估啦，吼，讲咱比如一个参考，吼，一个了解，咱的时代吼，性情啦变足歹啦，吼，惊讲吼是大脑带头啦。吼、哦，啊，敢那有一个故样出来，吼、哦，甲你提醒啦，吼、哦，讲咱比如一个参考，感谢你的收听。

谢咱的听众朋友，节目那底的听哈，啊，秀晶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哦，要做文产品电话才拿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车跟哪有，算是介绍10多年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顺，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进的，在车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这拢手工落去慢，手工慢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讲迄个车跟那那个涂卡，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物啊，咋？哦，你若有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

咱天然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粗橄榄油啦。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吼粗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哦。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款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呐。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吼、哦，要煎煮炸煮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吼、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粗橄榄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搁掺落去，尤其杀这个青菜，青菜杀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吼、哦，青菜杀好，这个粗橄榄油给倒一撮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粗橄榄油，咱介绍十多年啊，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粗橄榄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这罐是580元，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你主文吩咐，收信的电话在哪卡？23052924，23052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See morning，安。

在这个街仔路上吼，有看到我呢一块砍棒吼，写一个点棒吼，还是讲一字棒吼，还是讲迄个布帘啊吼，写一个棒吼，去当物件啦，当店啦，当铺啦吼。今嘛要甲朋友来报道吼，在这个江苏吼，江苏高邮啦，有一间当店啦，东兴当铺啦。吼、哦，咱讲这个高邮是挖进扬州一座这个小城镇。如果朋友老来到家吼、哦，来这行一转，吼、哦、来拜访到，这就是开在这个清朝迄个年代中期这间当店，东兴当铺啦。高邮呢，在这个乾隆迄个时阵吼、哦，就总共有六间哦，六间当店当铺啦，以前拢讲当铺啦，吼、哦。在当地迄个时阵都十一间，但是到了吼、哦、光绪的时阵。一下啊，哇，减五间呢，减掉五间。啊，这个东兴当铺呢，就是其中规模上介大，和经营时间上介久的一间啦。东兴当铺呢，在这个高邮吼城北门外，因此因当地人习惯拢叫做吼啊北当店，吼、哦、北当店啦。在这个乾隆末年呢，这个和珅啊，弄在和珅捉他们，无所不忌贪啦。吼、哦，迄、那个贪财足济啦！听伊讲吼，这间当铺吼，都是伊私人的一个产业。当这个和珅吼去和嘉庆皇帝诉伊爱吼，伊就白莲家己住进了后呢，这间当铺东兴当铺就开始吼，有几落边换主人，这种坎坷岁月啦。后来甚至吼，还佫和歹人吼抢劫哦，去红抢，面临着破产。曾经足请呀，这个东兴当铺不得已啦，哦，都爱关门啊啦，哦，关门大吉啦。不离过吼，幸运的就是讲，如今的这个东兴当铺已经吼个建建完成啊。伊这个建筑是传统吼一个砖啊木的结构，吼青砖啊这面壁，吼、哦、伊这个砖啊墙呢起到足高的哦，足高大，吼、哦、就是安奈在无。运动时吼，惊讲贼啦啦，啊，悬那爬未起来，就是要防止这个贼啦。一在这个当铺的正面内面底，正门内面底哦，有写一个足大的字，就是当吼、哦，要当店啊啦，当物件啦，我这间当店吼，啊，两边各有一百对联咯、哦，就是讲吼、哦，人生本是点来去啦。哦，世事何如当物件？哈、哦，这是对联的哈、哦。人生本是点来去，世事何如当东西？哈、哦，这间当铺东兴当铺哈，所在足快，占地足大，哈、哦，总共有八十外个房间，八十外间，哈、哦，其中哦，各有五座哈、哦、水井，伫防水啦。哦，万一哪讲哦，火烧厝啊，唔知有在古镇啊，哈，进去啊，那。因为这个水，吼，洪水的这个水井，一当铺的中心的所在呢，吼，有一个名叫做吼“春香楼”、“春香楼”，吼，要么叫做吼“首饰房”啦。刚才听到怎样？吼，就是吼用来吼要藏这个较贵重金银珠宝一个这个所在。伊这是吼建国当铺，吼，就是上界吼过上严的一个所在，吼，唔是讲吼凊彩人会当入来。你古早这个当铺呢，拢需要哈，过来祭拜着三尊神哦，拜三个神。东兴当铺当然啦，嘛不例外。哦，一入门呢，都爱先拜啥呢？先爱拜财神，拜财神，求一个好运，财源广进。哈、哦，啊，第二西边哈、哦，就是拜一个灰神，拜灰神。哈、哦，爱注意啦，防灰灾啦。吼、哦，啊，当兵就是爱拜吼、哦、好神，唔、哦、是好神咯、哦，好神啦、啊，其实就是鸟鼠啊啦，吼、哦，好神唔是好神，是鸟鼠啊，吼、哦，就是讲吼、哦，希望吼、哦，这鸟鼠啊，手下留情啦，吼、哦，鸟鼠啊，上好加布垫，吼，上好加这加那，鸟鼠啊，吼，你唔通吼，加这当店内面底吼，贵重的物件吼，安尼加来加去，唔好来加啦，吼、哦，所以这当铺吼，有像你啊，吼，传统的文化。讲起来吼，嘛不只有意思啦吼。跟朋友来讲吼，伫这个扬州吼一座小城镇吼，这个高邮的东兴当铺，好感谢您收听。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告介绍啦。好，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就侪咱的朋友哦，哦，今嘛拢来伫做保养啦。因若无你看你过去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力嘞？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走路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佫扎一个力，哦，感觉安尼咳咳，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这咱的朋友，有讲一罐都感觉啊，哦，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咱的朋友讲，哦，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即种平时啊都要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你家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吼，来去出国，吼，一出国上无拢买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咱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阿弟苏钙佫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苏钙还苏钙。咱这大呀大只，咱有会说啦。爱加强欠骨本，咱这个苏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苏钙。

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两个月份，这一碗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露三明，你注文书盖，好、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什么呢？安祖西。

单位的歌吼，达首拢足受欢迎的，阁好听啦。哦，啊，其中有一首吼《拜拜啊思乡歌》吼，内面底都唱讲吼，吃亏就是占便宜，干嘛呢？吃亏敢去占着便宜吼？其实吃亏就是福啦。那每一个人吼，活在这个世界上啦，加加减减啦，拢会吼有甲人有一种竞争的经验啦。竞争，不管讲咱伫读册时阵，学业上竞争，还是讲比赛，还是讲咱伫工作上，拢会竞争啊。甚至吼、哦，要食物件，要讲抢食，你嘛袂使抢输人啊。吼、哦，什么人嘛拢唔肯让什么人啦。吼、哦，大家拢嘛想要食，无想要食亏啦。吼、哦，但是咱人啦吼，食个一看站嘛有迄个会所啦，看济啦，还是讲有经历啦，经历足济啦。哦，加加减减啦，哦，拢会去体悟，慢慢体悟到讲吼，吃亏，吃亏就是福，这个道理啦。咱来讲，伫这个清朝吼，扬州八怪之一，这个吼郑板桥，这个郑板桥吼，我之前吼都有看伊一出吼，伊的戏出啦，伊戏出，就是讲因一定在朋友吼。啊，大家拢吼，就是有咧写这毛笔字啦，底下咧画图、画笔啦，啊，拢足水的啦，拢足水的吼。清朝扬州八怪之一，吼，咱讲这个吼，郑板桥，伊个原名叫做。

哦，正谢啦，哦，所以人拢叫伊吼板桥板桥哦哦板桥先生啦。这个地板桥是伫清代吼前期的一位艺术家，伊是伫这个吼竹山菜家庭当中来大汉的，家境足歹。伊二十岁就考掉迄个吼秀才，啊，二十六岁伊开一间吼私人的教堂来伫教册，但是因为所定吼无够来维持这个生活啦。三十岁到扬州吼去卖这画啦，四十三岁时阵伊考掉迄个进士，但是一直到了四十八岁吼，才调任到这个山东宦官的官僚。啊，五十三岁吼，又过调任吼为官官僚。另外对着吼伊艺术这方面吼，伊个天分足悬的哦，伊个书法的作品呐、啊，非常有一个特点滴。好、哦，无像一般吼、哦，人伫写毛笔字等等啊，拢细细格格安尼哦，正正正，一种吼、哦、正楷写法。哦，伊唔是哦，哦，伊是跟他吼安尼写个，画一百画同款啦。所以讲叫做吼、哦、六分半册啦，六分半书啦。啊，伊伫边啊过吼写一挂细细字啊，著名啦，和伊这个作品吼足亲切的，啊，互人安尼伫看，会当讲真紧吼。哦来了解看有啦，讲到这个地方叫郑板桥吼，伊在这个为官做官僚的时阵吼，是一个吼非常受到吼在老百姓欢迎，一位清官呢。人讲吼做官那清吼，你食饭都爱骄阳啦，好清廉啦吼，所以是一个吼非常关心爱好在老百姓这个清官啦，所以老百姓足欢迎伊的，所以并且有吼讲吃亏是福，一家对吼难得糊涂，难得糊涂，一对这个吼匾额啦。听讲吼，这个难得糊涂这四个字吼，讲一个有一段吼有趣味的来历啦，就是讲有一年啦，啊，这个地方叫一去山东吼，来州分洪山。伊去观看这个地公碑，啊，甲阿妈吼，啊，都借一个老大人引导吼，讲我小借我带一阿妈，伫山卡吼，啊，借带这个老大人引导就对啦。啊，老大人吼，伊自称讲伊是一个吼糊涂的老人啦，伊家己讲伊是一个糊涂的老人。哎、啊，厝内面底吼有一块吼足大的这个吼砚台，就咱写毛笔啊，一块这个木盘就对啦，足大块。哦，伊才是足水的，足幼稚的哦。啊，地方叫看对了吼，哦，足恶劣的啦，恶劣个得志。啊，老大人吼、哦，就请伊讲，啊，请你留下掉你吼墨宝啦。伊就拍算吼、哦，了后要请人吼刻伫这里吼、哦，啊，木盘顶悬啦。啊，地方叫伊就写，吼、哦，伊就写吼，啊，难得糊涂，哦，这四个字。啊，并且有登伊家己迄个名章，或、哦、者、就是写。哦、康熙秀才，雍正孤林，乾隆进士哈、哦。啊，因为这块木盘哈，砚台呢啊，足大地嘛，啊边啊有空的所在哈。啊，地板叫做请这老大人，我无你嘛写一个啊，我你写一段，我你写一段。啊，老大人伊无提示啊，好、哦，伊就来写落去，就写写写写写一挂这个哈，字就对哈、哦。啊，平常伊嘛赶快。有断一地吼，细细格格音呐，伊这个音呐吼，所断出来写啥呢？哦，院士第一啦，义气第一，乡气是第二，殿气是第三啦。这个时阵，地方就这才讲哦，这个老大人吼，伊是一位吼，已经退伍的官员啦。伊看伊吼，伊这个所在吼，还有空的所在，这个木盘还有一个空的所在。一个吼毕业来，一个写，个写一段文字，好、哦，就是写讲吼，聪明难啦，聪明真难啦，要糊涂更加难啦，按这个聪明要转入糊涂更加难啦，吼、哦，所以伊也写这几句吼，一旦看出讲，伊对着这个人生观的看法吼，真看会开啦。地板桥伊虽然写了吼，这个。难得糊涂，难得糊涂，但是伊敢真正糊涂，唔是哦，伊唔是真真正正糊涂。第一，伊六十一岁迄阵哦，伊这个乡里吼有发生到这个吼灾荒啦，啊，伊积极啊为这吼老百姓吼、

向人来请求，哦，就是叫这些大官啦，哦，请大官吼啊，拨一寡钱落来啦，拨款啦，结果吼，去得罪了吼，顶面的这些官员去得罪掉啦，啊，所以去吼，这个官去用罢掉去啦。官都无去啊啦，伊迄个官位就来无去啊，去用罢官啦吼。其实吼，伊迄个时阵只要该登青吼，装糊涂吼，登唔知，所以对着老百姓这个痛苦吼，叫伊讲有看当作无看吼，伊就当继续搁在做官，但是呢，无可能啦。等到吼，伊身为一个官僚的地板桥，面对着这老百姓的痛苦，无论如何，都要为这老百姓。向人来请求，就算讲吼，我这个官无去啊，官无去啊，有迄个降哦，甲着迄个气量就对啦，哦，所以吼，那咱讲到这，那换种是你呢，换种是咱呢，会个如何选择？要选择到这个官吼，官老掉的，这个职位老掉的啦，吼，还是讲吼，为咱的老百姓吼来向人来请求，吼，事实上。地板桥伊唔惊吃亏，伊嘛无糊涂呢。只要讲一旦互人吼，一旦有了这个欢喜，哦，家己受一点么委屈，那有要紧呢？啊，所以哦，讲到这，是不是咱嘛爱有一了地板桥？哦，难得糊涂，吃亏是福啦。哦，后来咱来听哈，买卖啊，思想机啦，吃亏就是占便宜啦，吃亏都是福啦。

朋友就无那伫个听吼，啊，秀清有伫个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啊，那有要助文欢呼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吼，2305-6924，啊，咱在脆食面啦，像讲这个芝麻和枣糕啦，好食吼，足煞资源的。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啊，吼，拢看会到。啊，迄、那个芳葵，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内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跳。贵的时阵呐，哇、哦，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哈、哦。啊，咱的芝麻和枣糕一包300块，我那边得枣啊地，啊，元气藤啦，元气藤靠一个苏马葵，那边得有北极冬笋红枣哈、哦。啊，这一包13300块，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哦，咱的元气糖，也个有吼，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胃供一个济吼，甘一个喉糖润喉，吼，每几条坑到底啊，坑个盘啊，想要甘一个有，吼，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里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啊，佮咱这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啦，这种平时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你放个电锅炖嘛。真麻烦呢，个搞工呢，即马唔免啦。吼、哦，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内面得足侪水来啊吼，啊咧细泡会温暖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料剩一丝仔尔啦。吼、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吼、哦，内面得有即个水来啊，麦门冬，吼、哦，啊个玉竹啊，吼、哦、百合啊，啊个刷松茯苓陈皮。哦，一罐才400块，冰下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这个加饭吼，看你要直接吼，卡一汤匙用干的，还是讲吼，佮套一挂拉伦那小的滚水呀、啊？要啉高啉薄就灾难啦！哦，冰下一个保养哦，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要专门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啊，大家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对于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好，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

0: 请喝。
1: 老王，今天公园才走两圈，这么快就要回去了。
2: 哎呀，突然想到，我和我太太的国民年金还没缴，我担心啊，缴款单会逾期，得赶快跑一趟银行。
1: 老王，学学我，我都用转账代缴自动扣款，约定一次，终生有效。
2: 那要不要扣手续费啊？
1: 不用了，你只要这次去银行或邮局缴费时顺便办一下，以后每期自动扣款，家人的国保费也可以一起设定扣缴哦。
2: 哇，那我和太太的国保费都不用再担心忘了缴咯。
1: 没错，准时扣款，保障不中断，省时又安心。
2: 好处这么多，让我马上去办理。

0: 设定国民年金保费转账代缴，省时省心不漏缴。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20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可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初1到11月初2，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换机欠钱、现金好做 ATM 转数等等都完全都落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哎，阿爷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门边啊？
4: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3: 啊，冰箱买漏财？
4: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上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另外一直运转，电费就增加啊。
3: 啊，是要安怎检查？
4: 提一条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3: 哦，
4: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够省钱。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6: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5: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6: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7: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红水蓝的可爱的宝贝，啊个单婚男的秋叶刻，

各位听众，咱今天来讲一个吼，芳蜜的迄个好处了吼，介绍一个芳蜜。芳蜜吼有什么成分？有什么内底吼？有什么材料？吼，芳蜜中间吼有八成吼，80%吼，80%到85%吼，拢是碳水化合物了吼。啊，15%至17%的水分了吼，啊，0.3%的迄个蛋白质，啊，佮有其他。多酚类啦，啊个维生素啦，哦，好，哦，蜂蜜吼有什么功效？伊有六大功效吼，主要是对人体吼有保健的功效啦吼。第一点吼，伊伫迄个控制血糖面顶吼，比一般的糖较好啦。蜂蜜吼，同款嘛是舒缓的血糖吼，也安尼浮动吼，但是伫个血糖控制面顶吼。比一般的糖吼，精制糖吼，还佫较好吼。另外吼，因增加体内吼，调控迄个血糖甲抗发炎的荷尔蒙吼，莲子素了吼，也当控制这项物件。啊，适度的摄取迄个蜂蜜的吼，也使你迄个。

0: 辅助血糖的控制。第二点吼，抗氧化吼，抗氧化、抗发炎，嘿，抗氧化、抗发炎。防止中间吼有迄抗氧化剂啦吼，包括迄个酚酸啦、哈类黄酮吼，那拢知影吼，抗氧化剂对人体吼有足大的帮助吼，延缓返老化吼。啊，抗氧化剂吼嘛是抵抗发炎吼，防止疾病一重要的迄个成分。好，咱即摆讲吼第三点吼，第三点要讲吼，就是加快吼伤口的愈合啦，就是意思就是讲伤口会较紧啦，较紧好啦。古早人吼用迄个方面吼来治疗迄个伤口啊，是烧烫伤啦吼，尤其是迄麦卢卡蜂蜜吼，这种蜂蜜的疗效更加好，吼啊。除了基础以外啦吼，蜂蜜嘛抗细菌吼，啊加抗发炎的效果吼，这对个伤口的护理吼，拢有足大的帮助。好，安尼即摆吼休困一下吼，听歌。
1: 两手你好好打，青木光的江边干杯，啊个都春梅，爱情的火车站。

0: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好，咱今麦吼来讲蜂蜜的迄个好处了哈，讲好。第四点了哈，已经改善家嫂研究发现讲蜂蜜吼一旦改善上呼吸道哈感染哈，啊个牙根哈家嫂的问题。好，第五点。有益心脏的健康哈、哦。过去有研究指出啦哈，蜂蜜哈可能对迄、那个降低血压哈，改善高血脂哈，对这效果哈、哦，对这有迄个效果啦哈、哦。所以讲对迄心脏的健康哈、哦、有帮助。好，第六点哈、哦，第六点讲好。伊会当稳定心经系统啦吼，国外发现吼，方面吼有抗忧郁啦吼，啊个抗焦虑吼功效啦吼，而且方面吼比正式讲吼对迄防止记忆力嘅退化吼有迄个效果吼，有迄个帮助。好，安尼。这边好，咱休困一下吼，听歌。
2: 国语歌，包娜娜的海誓。

好，咱即摆哈，过来哈，来补充一个迄个方面的介绍了哈。即摆来讲哈，麦卢卡蜂蜜是啥物？咱都叫讲麦卢卡蜂蜜嘛哈。麦卢卡蜂蜜是啥物呢？麦卢卡蜂蜜哈，伊是为纽西兰哈遐出产的啦哈。啊，就是为为迄、那个。麦卢卡花哈，麦卢卡花这种花哈，中间脆脆的花蜜的哈，啊个转化出来的蜂蜜，啊伊的色水哈，比一般的蜂蜜哈，佫较深，嘿，啊佫多一挂迄、那个红褐色哈，啊迄、那个甜度比一般的蜂蜜哈较悬。第一纽西兰哈，那要表示迄、那个。麦卢卡蜂蜜的形，这个名称了哈，一需要有70%的哈麦卢卡的花粉，哈，安尼叫资格，叫资格讲哈，做麦卢卡蜂蜜。啊，麦卢卡蜂蜜哈。

上出名的好处就是抗细菌的能力啦吼，伊的抗菌力吼，比一般的方面吼，更加好啦吼。啊，当时吼，因为改善迄肠胃疾病啦吼，消化不良啦吼，啊，舒缓皮肤的溃疡吼，啊个缓解脑痛的功效，伊拢有这个功效啦吼。好，过来，咱来讲食方面的禁忌吼，有啥物？基因方面啊，遐尼健康吼，是不是大家人拢总也是在入厝？不一定哦，爱看看哦，吼，爱看看哦。有些人哈有好处了哈，但是不是每一个拢会使哦，吼。所以讲，伫食方面进前哈，你要注意一下吼。什么人呢？第一种，阿伯一回安尼啊，阿伯一回安尼那边食方旁边咯，要注意哦。因为旁边哈，伫个采集的时阵哈，可能有热毒杆菌哦污染哦。啊，安尼啊，等到发用哈，阿伯成熟了哈。啊，所以讲，那食方面哈，可能有危险哦。哦，啊，特别注意哦。第二种人，糖尿病的病人，好，咱对咱有讲。方面对血糖的控制比一般的糖吼较好，但是伊毕竟吼，毕竟嘛是迄落啊糖啦，所以讲袂使大量的食用吼，莫食伤济啦，意思啦吼。你若食伤济吼，可能吼造成迄落血糖激烈的波动吼，安尼颠倒讲吼有害健康吼，所以讲这两种人吼唔好食。好，咱先说来讲一下吼。要呢分辨迄个方面的真啊是假，真诶也是假啦吼。因为方面吼介绍一直去啦吼，所以讲市面上吼有足侪迄种假方面吼。啊，咱用什么方法来迄个判别吼？来判别讲伊是真诶吼，方面也是假吼。第一个方法，透光检查，透光的检查。因为天然的蜂蜜内底拢灰粉了吼，所以讲既然灰粉安尼透光的镜，伫个光的下骹吼来看吼，会安尼感觉安尼落安尼，嘿，啊你人工的迄个糖浆伊根本就无灰粉嘛，所以嘿啊袂落啊，所以讲有落的才是真正的蜂蜜。好，第二点吼，加水吼来个摇看下咧，一蜂蜜吼又淀粉酶啦，啊，佮其他两白质啦吼。啊，这种物件吼，两白质这种物件吼，加水吼，加油嘞吼，一定会有迄种足油的迄个泡沫啦，系啊，吼，有足油的泡沫。啊，迄个假的旁边吼，无含有什么当两白质之类吼，所以讲你个油吼，有啦有泡沫啦，但是足紧的都无伊啊，马上就消失啊，系啊，所以讲。泡沫真紧吼，都无去的吼，迄都是假的。好，啊，迄个第三个方法吼，就名国产蜂蜜吼，产品的证明吼，标章了吼，啊个产销履历的标章吼，有标章的蜂蜜吼，都是国内生产吼，经过第三方的认证了吼，啊个通过农药吼，啊个抗生素的。残留的检验的标准哈，标准的检验，啊个符合迄、那个国家哈蜂蜜检验的标准哈，比一种哈虾米拢无标的一种旁边啦哈，啥拢无迄种的哈，拢无标识的迄种方面哈，品质佫较有保证哈，更有保障，好，安尼今日真哈。关于蜂蜜的介绍吼，就讲到这个所在，做一个勘探吼，那做一个结束。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喂，165反诈骗专线，您好。
1: 您好，我在网络上卖东西，有位买家说我的卖场设定有错误，不能下单。
0: 他是不是给了您物流平台连结，结果显示要完成实名认证？
1: 对，我觉得很可疑，才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求证。
0: 没错，您很机灵哦。真正的平台客服不会要求操作 ATM、网银或提供验证码。卖东西遇到设定错误、认证金流、实名认证等，就是诈骗。先挂电话，再拨165查证。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4: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逐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嘛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逐当个会当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3: 哇，好处真多呢！我嘛要开始自愿提交。
4: 只要甲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之啦。
3: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因哥和小明求啊，进去找老师。
2: 哟，来去通报。
3: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也会使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5: 不用了，老毛病了。
4: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5: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4: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这是民本电台一台一里九的千客，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保障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保障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各位收音机头前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快乐！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等我依安的节目安排，咱听会介意。定位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嘛是赶快卡一支，定位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节目开始，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春天哪会这么寒，现在是秋天啊，还有这么热。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关系补充站，有一句台语话说，应人哪欠人的。早上听众朋友啊，要听啊，大伊安讲哦，伊要听黄三元的歌，伊安就足惊的，袂记的。阿妈吼，惊吼听众朋友等，所以呢，咱即马都来安排哦，连续几首啊，咱听众朋友指名要听黄三元所唱的歌曲。一首听众朋友点播的台语老歌，黄三元的三元调。

0: 这首歌是黄三元先生所唱的歌曲《园林姑娘》。
1: 哎呀，欠人的啊，终于啊还清了。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关机播唱站。黄三元先生的声音更加好听啦、啊！咱今嘛来讲天气，来关心天气哦。伊安看到吼、哦，那个气象资料讲啊，这礼拜吼、哦、天气拢未歹，到后礼拜三。有看到落雨的标志啊，就是讲后礼拜三该落雨啦。啊，这礼拜吼，今仔日拜四啊，这礼拜到后礼拜二呢，天气哦，雨无多，但是昨一暗哦，昨一早哦，都甲听众朋友分享过啊，有喷着雨。一暗的同事讲啊，一下班啊，八点外啦，因为因咧做暗班的啦吼，下班八点外讲，拄着一场的大雨，嘿，哎，三公难谈啦，哎呦！怎么会这样呢？哈、啊，啊，就天气的变化啦，啊，所以讲哦，你那是啊，会当的呢，你穿一下外套哦，啊，扎一下雨具啊，啊，这外口吼、哦，今嘛看个天气未歹，啊，有一个风台啊，吼、哦，讲今仔日的形成啦，啊，这个风台呢，伊哦。后礼拜可能会向咱台湾遮过来，伊的这行路线吼、哦，可能对咱比较较有影响。啊，后礼拜到位都已经是强烈的风台，所以吼、哦，咱爱来密切来注意。今仔日开始吼、哦，东北季风减弱啊，水气啊愈来愈少啦，气温回升吼、哦。后礼拜三又个有另外一波的东北季风啊，就是烟都只讲的啊。后礼拜三开始了，看到有落雨的标。标记出来啊，哈，这气象图啦，啊，啊，后礼拜三哈，这个落雨机会会较大，哈，这个热带型的给气压吧，哦，就是啊，编号 TD33，就是都叫咱在讲的迄个墙皮。蔷薇迄个蔷，枇杷迄个枇，啊，再翻译来啦。蔷薇即个风台啦，伊个方向吼，那是吼拢无改变啦，都会影响到咱台湾。目前距离咱台湾啊，够有4000多公里啦。希望讲即几工啊呢，伊都转弯啊，线线气象好哈。啊，伊未来吼，那是讲伊个山顶当个路线吼，拢无改变啊，都有可能吼会变作着。中度的还是强烈的风台啊，向台湾这个方向过来啊，应该是到后礼拜的代志啊啦哦。即马气象单位拢密切的注意啊，今仔日哈到后礼拜二啊，东北季风减弱哦，天气咧有较烧热起来，高温33度啦哦，啊低温毛27、28度啊，不过早暗拢同款凉凉，早暗凉凉啊哦，咱啊家己啊。看看情形，看办事，暗淡平淡，该穿一领外套都得穿起哩，尤其是早时啊、甲暗时啊的时阵。

听众朋友哦，咱哦，咱民本电台啊，第礼拜四啊，吼，礼拜四啊，第一二九六千克，就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克啊。咱有一个新的节目哦，这是啊，广播剧、广播剧啊，在讲故事的哦，广播剧真好听呢。阿里巴巴啦，四十大盗啦，阿拉丁神灯啊，啊，还有三姐妹叮叮叮叮啊，吼，这个天方夜谭的故事哦，咱台做成广播剧很好听哦，很好听啊，这句哦。足久足久哦，咧电台吼拢无人咧做咧广播剧啊、广播剧啊，安尼来听看卖啊，听看卖啊，优质诶，真好听哦吼。但咱听看卖啊，礼拜四啊，干那礼拜四啊，下早时诶七点到八点，七点到八点，七点到八点啊，来听广播剧的1296，1296这个频道，这个频率啊，1296。欢迎听众朋友，带咱听，带咱支持鼓励，感谢你。

0: 李茂山的国语歌曲《迟来的爱》。
1: 听众朋友，你敢有去注啊？流行感冒预防虾？即阵啊吼，注流行感冒预防虾的人真侪啦。因为十月初一才拄啊开始注，所以吼，咱的长辈吼，长辈呢，会真踊跃去注。啊，稍等一下啊，人较侪时阵稍等一下。你若是去吼，一般的诊所还是医生馆呢？可能会带你收挂号费啊。啊，挂号费嘛无。固定的金额啦，有的所在收50块，有的所在收100块哈。这挂号费，政府呢，即卖已经开放和医生馆和诊所哦，来这个各地的各地来调整这个挂号费的价钱啦。哦，那是啊，恁那是讲哦，来去啊卫生所哦，还是人咧讲的迄个健康中心。都无收挂号费哦，吼！啊，每一个诊所、医生馆，还是啊健康中心、卫生所，哈，因为每天哦，流行感冒、预防虾、白煮无同款，啊，无同款。有的人是吼，一定爱啊，就是讲爱煮迄外国进口的。啊，有的人呢是咧，随遇而安啊，有啥物做啥物啦吼、哦。其实咧效果拢差不多，因为流行感冒预防虾吼，已经发展到吼、哦、品质也真稳定啊、哦，所以哦唔免伤过担心。你若要了解要怎样吼，你都来问一下啊。今仔日做啥物牌子的啊？你家己心内吼、哦，有迄选择，你就家己去选啦吼、哦。啊，来讲流行感冒甲一般的感冒吼、哦。有啥物无同款？流行感冒甲一般的感冒无同款，是因为吼病毒无同款，病毒无同款吼。流行感冒甲一般的感冒吼，啊，佫有一个所在是因为伊个症状啊嘛无同款啦。一般的感冒吼，症状较轻微，亲像流鼻水啊、边啊塌掉的咳咳嗽、咙喉痛哈。啊，那是流行感冒呢啊，因为吼伊这个病毒无同款啦，所以呢。引起产生的反应吼，流行感冒比较较激烈吼，容易啊发烧、头痛、肌肉酸痛、疲劳、全身躯不舒服啦，啊，互人感觉特别的虚弱、无元气吼。啊，流行感冒的病毒吼分作两种。A 型流感跟 B 型流感 ，A 型流感跟 B 型流感，一个有什么差别呢？啊 ，A 型流感就是讲吼，这个人跟其他动物拢有可能会有反应哈，会不舒服啦。啊 ，B 型流感主要是人啊，动物其他动物啊较少感染到哈。啊，拢同款会造成重症啊，还是其他的并发症啊 ？A 型流感啊，也这个感染的对象较侪，吼较侪。啊 ，A 型甲 B 型流感哦，拢有预防。

红虾哦，拢有伊红虾。流行感冒的病毒吼，分作 A 型甲 B 型啦吼，算是两个大诶，即个家族啊，安尼吼。啊，流行感冒的病毒吼，一直在变种哦，一直在变种。所以讲，可能常常会看到诶，什么 H1N1H3N2 啦 ，H5N2 叮叮叮叮啦吼，伊常常在变种，小可变诶、一寡诶即个特征呢，啊，都有新的变化出来。但是伊个原型是无改变的，无改变哦。啊，容易感染到感冒的人呢，像参像讲65岁以上的长辈，哈、哦，虽然红衣啊，有新的护理人，免疫力较差的人，哈、哦，啊那迄参像有气喘啊、心脏病啊、细胞疾病啊、糖尿病啊，即慢性疾病的人本身吼，伊、哦、个即个免疫力就较差，所以就比较较容易啊。哦，去有病毒感染掉啦，哦，啊，去做流行感冒预防针哦，嘛，哦，无法度带你保证讲100%拢袂过去感染掉，只是讲啊，提早提醒着保护力降低啊，重症的机会哦，啊，有个人讲哦，哎、欸、呀，我昨昏就吹一只冷气啦，哦，啊是呢，病毒去踏一只外套，我都感冒啊，哎，这句话常常听人讲，但是呢，医生讲哦，其实啦，冷风。哦，袂予咱人感冒，但是咧天气变冷啦，空气打湿啦，咱的鼻啊，啊个咱的呼吸道，伊的这个保护力就降低，所以病毒就容易侵犯啦，吼、哦。天气冷啊，啊咱就较会伫室内，啊伫室内吼，空气较无流通，咪增加到病毒传染的机会，吼、哦。所以呢，伫流行感冒的季节吼，咱保持室内通风较重要，啊伫室内同款。哦，你嘛是哦，但水阿妈在哦，水阿妈大嘞，水阿妈大嘞哈、哦，啊，较接洗手的啦哈，避、哦、免去啊人侪的所在，啊，搁有啊去注意防虾哦，去注意防虾，加一层的保护，对咱家己、对咱的朋友、对咱的这个亲人哈，住在厝的到顶住的家人，拢加一个保护。

0: 陈雷唱的歌《靠山》。
1: 足侪听众朋友吼讲诶，即、這个伫找油啦，伊按即马要做广告啊。咱诶油哦，是醋甘油甲葵花油，即两种，甘那即两种啊。而且呢，咱介绍诶，拢甘那固定诶牌子吼，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诶老树橄榄油，啊，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诶葵花油，这是奥利塔。阿丽塔都较大白煮啦，啊那是讲吼、哦，这老树橄榄油咧，老树橄榄油啊，这是老白啦，在意大利啊，介有名，啊卖全世界嘛，卖真侪国家吼、哦。老树橄榄油加这个葵花油，橄榄油加葵花油，听众朋友会当选择橄榄油一箱六罐。2900块，一罐580块，足侪朋友诶问价钱啊，啊就一罐580块啊，买五罐送一罐，六罐。2900块，啊，那葵花油啊，葵花油哈、啊、是8罐，1980块，八罐，因为伊的容量较小啊，750cc 啊，8罐，4个罐袋啊，装在一个箱啊内底啊，啊，那是讲咱的听众朋友啊，你伫啊，就是那是住在咱家附近呢，你方便啦、啊、哦，来家提迄运费呢都。都唔免啦，吼、哦，咱就老实嘞呀、啊。因为咱送货，迄运费啊，嘛是爱请货运公司啊，吼、哦。啊，咱满2000块，吼、哦，运费咱家己吸收，无2000块，啊，未到2000块呢，就请听众朋友帮咱倒出运费100块，100块。

0: 叶佩田所唱的歌曲《唔通认输》。
1: 听众朋友，咱今嘛吼秋天的时阵有一种水果叫做奇亚柿子啊，一安就爱食奇亚。但是吼、哦，有迄奇亚吼，迄丁的啦，丁的吼、哦，传统的迄种的丁的迄种奇亚吼，爱家啃好嫩，啃好嫩较好食吼、哦、啊。有诶吼，会涩涩，那涩涩迄段时吼，阿未食都慢落来，啊，你要予伊吼，但是会嫩啊，啊，会食诶，要较紧会食诶吼。人讲哦，你伫迄地头顶面来，来撒一点啊，小苏打粉，吼、哦，迄种诶时候，诶，做点点点心嘛，吼、哦，伫嫩白迄种诶食用性诶食品级诶小苏打哦，毋是人咧生碗迄种诶小苏打哦，吼、哦。啊，个我就是讲啊，你诶起啊饼，起饼，起饼啦，吼、哦，起饼咧啊，你那是加无法。煲无化，你得放落猪汤啊，猪鸡汤、猪排骨汤啊。食素食的朋友呢，你就是用素食的这个料理哈。还一安就爱食素食的猴头菇，啊，不过迄嘛是人做好的啦，迄种人已经料理好的，迄较方便啦。迄来下落猪汤啊，起阿饼下落猪汤，讲诶真好食啊，真好食。那是一安看。新诶，看报纸顶面安尼写，吼、哦，你试看卖啊啦。那是一安哦，迄起阿饼吼，拢嘛未付煮啊，买回来啦就食。啊，毋过吼，听伊讲哦，咱即卖市面上有真济起阿饼，是啊，诶，这个中国大陆进口诶，哦，啊，进口。

咱来讲吼，有一名64岁先生啊，也腰疼哦，坐骨神经疼，困了几年啊啦哦，啊严重的时阵，行路行5分钟久、10分钟久都爱停落来休困哈。这是在台中啊，爱去台中的光田医院骨科啊。这经过骨科的医生检查讲，伊是第30、第40的腰骨啊凸起啊。腰椎滑脱啊，造成神经被带掉哦。啊，这个先生呢，以这种的情形哦，医生讲啊，这是啊典型的啊腰骨凸起合并着神经去带掉哦。走路走一段时间呢，都因为神经被带掉啊来痛疼啦哦。啊，即马哈哦，医生讲哦，在因的经验内底哦，大多数诶，这个病人呢，伊哦，唔是啊，因为痛疼在在治疗吼，感觉压榨，重要的是啊，惊做手术啦，这个那是讲哦，无去台治疗，无去台处理啊，严重呢，那个脚无力哦，那脚无力啊，更加严重，影响到大小便的功能哦，啊，那是讲哦，保守的治疗超过3个月拢无改善。真正吼，哎，建议哦，你都爱个进哎来做这个评估啊，看是不是啊爱做手术。这个64岁这个先生也经过评估啦哦，哎，伊呢决定，好、哦、决定呢做手术，伊做手术3天就出院啊哦，啊而且恢复个较好诶，啊伊讲哦，伊那早知影吼，哎恢复个状况比啊医生诶见更加好哈、哦，啊伊都袂吼一直拖，袂拖遮久啦啊、哦，这医生讲哦，对因诶经验嘛哦，真正。延误治疗的原因哦，唔是啊，病情啊，往往都是讲对手术的会惊啦吼、哦，啊，这腰骨凸起啊，嘛唔是讲一发现都需要来开刀啦，拢吼、哦、是啊，用诶保守的治疗啊，但是你要配合治疗啊，3个月同款拢无改善呢，啊，甚至讲影响到你徛啦、行路啦、日常生活啦，哦，佮需要来佮做进一步的治疗，就是吼、哦、做手术啊，即卖呢手术吼、哦、肩部呢嘛有、哦、部分的补助吼，唔、哦、是全部啦，譬如讲你来啊、哦、要做一种微创。哦，微创呢，可能哦，补助较少哦，咱自费的部分就较济。咁讲呢，哎，伊个微创伤口较细，恢复较紧哈、哦。这所以讲呢，真济人会选择用微创，即、这个64岁，即个先生，伊真正嘛是用微创，即卖呢，

0: 有冲突。
1: 喂，165反诈骗专线，您好。
2: 您好，我在网络上卖东西，有位买家说我的卖场设定有错误，不能下单。
1: 他是不是给了您物流平台连结，结果显示要完成实名认证？
2: 对，我觉得很可疑，才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求证。
1: 没错，您很机灵哦。真正的平台客服不会要求操作 ATM、网银或提供验证码。卖东西遇到设定错误、认证金流、实名认证等，就是诈骗。先挂电话，再拨165查证。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4: 解决纠纷，公公敢那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阁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着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荷兰省时又个省钱。以上广告由舒焕益提供。
5: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7: 发布部互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8: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

0: 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2: 是林本一台一二九六千克，请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阮奇宝琼咱节目，听众朋友有台演交代要听歌曲，伊按即马来安排，即歌拢是啊，咱最近较无得安排歌呢，像像垃圾会哦，啊个有咧雅莲花，啊嘛有八中情，蓝刀雕，诶，最好听的歌曲，即马来安排。

南投钓，这是听众朋友指定要听老兄唱的金龟吼，在秋天大出啦。咱台湾即马开始嘛是会当接受金龟这种的食物食材，金龟有真丰富的营养，金龟咱拢台当作是蔬菜。其实它不是蔬菜，它是全谷杂粮类，就那个番薯、芋仔、番麦，吼，同款，那是吃会饱的哦。啊，你那是啊，吃金龟吼，你白米饭都减少，因为伊内底拢是淀粉，面包啦、白米饭啊，伊那是经济的淀粉淀。啊，那是吼金龟、番薯、芋仔。啊，这都算是天然的淀粉啦，无经过加工。金龟含有的营养素有碳水化合物，就是淀粉，啊，佮有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A、C、E、钾离子、膳食纤维，这样子营养素拢合起来，伊的功效就是帮助抗氧化。贝塔胡萝卜素会当转化作维生素 A， 会当保护目睭、保护视力。有膳食纤维会当促进着胃肠的健康。金龟子唔通当掉哦，金龟子啊，内底含有镁、锌，这是较好的营养素，会当提升睡眠的品质，稳定神经，啊，佮对尿壶酸嘛真好。金龟吼，若要食咧，咱那是爱适量，唔通啊过量，因为伊嘛是五谷杂粮，吼，冇淀粉，食伤济嘛是会大颗，增加着脂肪的形成。金龟有维生素 A， 所以金龟你爱用油炸较好，它会当将营养素和身躯来吸收。食金龟，咱都爱减少白米饭的摄取，唔通干那把金龟当作是蔬菜来食，唔是哦，金龟是哦。五谷杂粮哦，有人在讲哦，金龟啊，唔通甲白灵啊菜、甲油菜、甲辣椒斗阵食，这种的说法哦，澄清一下，就是讲金龟含有着一种会当分解维生素 C 的加素，所以呢，唔该误会。其实金龟维生素 C 的加素在煮的过程当中哦，迄维生素 C 加素都已经无啊啦，所以应该是讲哦。甲白灵啊菜、油菜啦、辣椒这维生素 C 含有丰富的蔬菜斗阵食，无啥物影响，无差。金龟有维生素 C， 但是呢，你若用煮的，维生素 C 就真容易啊，无去啊。不过啊，佫有其他的营养素啦。咱维生素 C 咱会当按新鲜的免煮的水果来摄取，所以金龟咱来摄取的，咱无。重视伊个维生素 C， 那要滴维生素 A、维生素 E， 啊个有贝塔胡萝卜素、纤维素等等，金龟子、镁、锌就好个。金龟那是来办起来，一旦吼放两个月袂歹，伊嘛是会烂去啦。迄可能就是本身吼伊个品质无好，还是保存的无好，还是真正放太久啊。金龟嘛是爱趁青食。放愈久吼，伊个水分流失愈济，愈袂甜，食袂完切开。你爱用保鲜膜来包诶，放喺冰箱诶冷藏，较紧搁来煮完。

0: 月娘的目屎向慧玲唱的。
1: 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他将比如红景天，会当主播用心，和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红景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门讲诶，给门讲是素食的，专素的，食素食的朋友会用的食素食的。给门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食一个月1500块，咱唔免。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唔免，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伫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会当食，若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0: 全世界啊，有三个国家哦，生产的草橄榄油哦，上有名、量上多，就是哦，西班牙、意大利跟希腊。因为哦天气的关系，所以地中海型气候的所在上适合来种草橄榄。和在地中海附近的三个国家。西班牙、意大利跟希腊这几个国家是呢，草橄榄油上多、上大产区。这些国家的草橄榄油的产量占全世界的80%以上，其中哦，意大利哦，伊个国家哦，长长啦，外靠阁有一个西西里岛，因国家的形容那长长的峡谷长靴。意大利这个国家，因为呢，伊个位置住伫地中海的中央啊，有山阁有海，伊个特殊的地形、特殊的好的条件哦，所生产的。草橄榄油是啊，真侪专业的品油师讲哦，世界品质上好的草橄榄油哦，拢伫遮生产出来的。意大利的草橄榄油哦，主要生产伫意大利的南部，参像咧西西里岛、意大利半岛的马里亚、普利亚这个所在，草橄榄油的生产量多，而且咧品质阁好。因为意大利南部即大家日头光哦，足足的。所以呢，意大利南部这的草橄榄油哦，味有较高。啊，那是意大利北部草橄榄油哦，伊的气味呢，就比较较无这么高，比较较清淡。因为哦，意大利北部这的草橄榄油哦，产量较少，价钱呢嘛较贵。听众朋友，那是讲你起码阿哥在烦恼，阿哥在担心草橄榄油的味，一种天然的味，你阿哥在烦恼，阿哥未适应。你想讲啊，要找一个啊，较无味的，味较清淡。伊安那推荐介绍咱听众朋友，咱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之前咱是有送给听众朋友，听众朋友嘛感觉真好用，即马开始在卖啊。咱这款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伊是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伊嘛会当煎、会当煮、会当炒，设计是管温专用，这都是甲别人的葵花油无同款，让咱煮物件会安心、会当放心。煎的物件呢，吼较酥，袂甘油。咱即罐呢，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玻璃罐啊哦，原装原罐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奥利塔这个品牌是真大的牌子，伫全世界131个国家吼，拢有因的产品。咱即马介绍的管温专用的这款奥利塔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哦，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较悬。对咱的健康哦，有较好的帮助啦。咱这款的奥利塔的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不只讲，好咱在煮物件时阵哦，放心，咱买当摕来煎、煮、 茶拢会用的哦。咱这款的葵花油，因为啊，伊是选定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所以伊的单元不饱和脂肪啊，会遮尔啊悬。啊，而且这款的葵花油内底啊，搁有添加着迷迭香的抽取物，这会当帮助油脂的抗氧化。所以呢，这款油哦，在高温之下未变质，厨房嘛未有油烟，厨房未黏黏。咱规箱在卖八罐一箱，八罐一箱，1980元，1980元八罐。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会当询问，会当订哦，感谢你。

0: 王世贤甲陈亮莹所合唱的歌，你即马好无？
1: 听众朋友啊，过去哦，咱拢讲慢性病啊，都是三高啦，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癌症。但是你知影无？今嘛经过创伤科的医生，因讲现代人今嘛慢性病啊，专做是啊骨质疏松、肌少症加衰弱疼痛，尤其是大腿轮骨、髋关节加骨折骨断去，一年死亡率啊，高到15%-20%吧，比癌症的死亡率更加高。今嘛癌症会当治疗，不是讲得到癌症就马上会死啊，但是呢，那是大腿骨断去啊，哦，未顶未当死卡层啊，死亡率更加高。所以唔敢提醒大家爱保密防跌。保护骨质密度，预防跌倒。创伤科医生讲，骨质啊，上八在的年龄层是25岁到40岁，随着年龄愈来愈大，那是讲体重嘛，体力愈来愈轻，你都要注意是不是骨质流失，还是骨质受伤。体重那是增加，爱注意退化性的关节炎。所以讲啊，现代人啊，今晚比较。较烦恼的代志啊，是啊，骨头啊的问题啦。不管是骨质流失啦，啊是骨质疏松，啊是退化性的关节炎嘛，这拢是啊骨断去的高。

风险骨断去内底伤害的就是哦，大腿轮骨的骨断去，髋关节骨折，大腿轮骨骨断去，一年内底死亡率都有15%到20%啊，比癌症更加悬。那是讲无开刀就卡层，卡在面层卡久啊啦，容易啊褥疮、泌尿道发炎、肺炎，即系哦，诶死亡诶并发。危害呢，就是就算讲有手术的治疗，但是手术了后，身体的功能咪大大的下降，啊，有的呢生活都无法度家己来处理，因为大腿轮骨咧背起背倒啊，无方便啊，那个加上家里事实无法度照顾，只好找看护啊，啊是送去护理之家。那即马工商时代，真济家庭家里事实无愿意照顾患病的长辈啦。最后就送去养老中心啊，护理之家，真正是真可怜。啊，那讲要请看护，费用嘛是啊一个问题啦。所以顾好你家己，保密防跌，保持骨质密度，防止跌倒，保持骨质密度吼，你都哎呀，哎加强钙质甲维生素 D3 摄取。那是讲到严重的骨质疏松，嘛是有骨质疏松的药物。那是定定一生天的朋友啊，去尿一下骨质疏松医生管，大多数是自费的。啊，搁有来拍日头，食日头拍过迄咕咕较好。芝麻、豆腐啊，深绿色的蔬菜，这种含有钙质。啊，那不都是钙质的保养品，你买一当考虑。

这首歌曲叫做《拼出咱的名》，刘辉祥甲陈强合唱的歌曲。方顺吉冇唱过一首《拼出咱的名》，啊，是不是刚一首呢？伊按都爱个查起来啦，这个方顺吉的《拼出咱的名》名字啊，这是2023年的歌。

听。这个一安哦，认为讲，这个啊，大多啊，第一首的变出来的名陈强啊，还是两个人哦，两个人唱的，敢那有较好听。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关起播唱咱们节目啦哦，爱记吼礼拜今仔礼拜四啊，啊礼拜的时阵啊，礼拜一早七点到八点啊，啊来带咱听咱的广播剧广播剧吼，迄、哦、是咧讲吼阿里巴巴哦，四十大盗阿拉丁神灯的故事，真好听哦吼，啊带咱听。23.7里办公个议案的服务电话，需要咱的产品啦，还是对咱的节目有？批评指教，还是讲要点歌，拢用这个电话23.7 2855，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再会，拜拜。

这首是方顺吉的拼出咱的名，两首吼歌拢完全无同款，但是歌名是同款的啦，啊拢好。

0: 子。
1: 老王，今天公园才走两圈，这么快就要回去了。
2: 哎呀，突然想到，我和我太太的国民年金还没缴，我担心啊，缴款单会逾期，得赶快跑一趟银行。
1: 老王，学学我，我都用转账代缴自动扣款，约定一次，终身有效。
2: 那要不要扣手续费啊？
1: 不用啦，你只要这次去银行或邮局缴费时，顺便办一下，以后每期自动扣款，家人的国保费也可以一起设定扣缴哦。
2: 哇，那我和太太的国保费都不用再担心忘了缴咯。
1: 没错，准时扣款，保障不中断，省时又安心。
2: 好处这么多，让我马上去办理。
3: 设定国民年金保费转账代缴，省时省心不漏缴。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费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现在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外机欠钱赶紧跑走 ，ATM 转小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你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哎，阿哥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门边啊？
6: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5: 啊，冰箱买漏财？
6: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上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就要一直运转，电费就增加啊。
5: 啊，是要安怎检查？
6: 提一条纸给别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5: 哦，
6: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8: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7: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8: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9: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你来说啦，昆曼娃，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你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全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扎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2: 啊，我要订购产品。
0: 好，等一下，嗨，来小姐，等一下，谢谢。好来哟，希望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拜，咱们个咱们有帮咖喱妹，弄个当个卡里拜是咱们点歌嘛，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吼。啊，来边点歌，人个当卡里拜来，谢谢。来，今天是当时，今天是不是当时啊？今天是这个礼拜四哈，那今天是什么日呢？今天是10月15日，世界洗手日，世界洗手日。希望大家用心的用肥皂正确洗手的习惯呢，会当降低啥传染病甲感染到的传播机会哦哈。所以呢，这个忙干来今天今天去爱洗呢，是大家拢爱洗哦哈。不要忘记了，记得要教小朋友一起来洗手，而且呢，对肠病毒，也当预防肠病毒、新冠肺炎、噶包括的流感，这个都是有帮助的哦。来，谢谢李慧，你好，
3: 嗨，秀爽小姐，阿武先生，我三明菇，我蔡丽，
0: 你听什么歌来？
3: 归来吧，苏联多，
0: 啊？
3: 归来吧，苏联多。
0: 苏联多是什么？
3: 归来吧，苏联多那个艺术歌曲啊。
0: 没有，我们家可能没一首歌嘿。
3: 没出啊，啊，无个那个夜来香，夜来香。
0: 夜来香吼，你的国语的嘛哈。
3: 都拢可以，都可以。你来唱，你来唱。
0: 贺淡然，白好，谢谢贺，好，谢谢，拜拜。哪里的你好？
4: 小姐姐。
0: 咱在几位？
4: 大春，
0: 大春
4: 赖小姐，
0: 大春哦，赖小姐哦，啊，你敢找我什么名？啊？
4: 我你敢秀爽？
0: 我秀爽啊，系啊。
4: 哦，安尼啊。
0: 那边听什么歌嘿？
4: 啊，春花网络。
0: 春花网络。好，等下吹哈。
4: 谢谢。
0: 再见，拜拜。赖丽芬，你好。
4: 你姓什么呀？
0: 哎呦，咱在注意。
4: 我叫我李太太啦。
0: 中华李太太，要听什么歌？
4: 桂花秋之恋。
0: 好，淡蓝白。
4: 谢谢。
0: 再见，来丽芬，你好。哎呦呀！我一打就几个记得困了，你是在听什么垃圾啦？你是在听什么人的垃圾啦？
5: 我
0: 啦，你哪就关起来去听别人的，你也关起来啦。
5: 有
0: 关起来无？
5: 有啊。
0: 啊，你今麦啥哪就是别人的声？啊？
5: 手机啊。
0: 是手机哦。咱在注意嘿。
5: 啊，怎么办？
0: 咱在注意啊。
5: 我怎么了？
0: 那贵谁啦？
5: 我做大姐啊。
0: 到底对啊？屏东。
5: 歌曲啊。
0: 没听什么歌
5: 嘿。啊。
0: 你听什么歌？
5: 我听了，正确两人。
0: 等你吹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啊，你秀帅呀？
0: 嘿，是。
6: 我住在台北来哦，去我姓黄，我要点歌。
0: 来哦，黄。
6: 来哦，湖内湖区姓黄。
0: 你听什么歌？
6: 温暖的刀。
0: 温暖的刀
6: 哦。哎呀。
0: 我等你吹哈。
6: 好，谢谢
0: 啊。再见，你好，你好。
7: 你好，大夫秀爽，你好。
0: 咱在几位？
7: 我同事社长。
0: 没听什么歌啊？
7: 一个古诺卡。
0: 一个古诺卡。好，大蓝白。
7: 谢谢。
0: 再见，拜拜，谢谢。这个。

0: 他日语啊，一关名讲了该标准，啊，有些讲个哩啦啦安尼吼，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那是要点歌呢，这个来咱先个听一下哈，来要点歌人先听一下，来谢谢。都只讲过啊，咱今仔日是世界洗手日，洗手一件哈，为什么呢？哎呀。怎么会这么多的重症呢？你刚才我看的这个新闻报道，这个流感啊，那你流感呢已经46个人死亡啊，怎么那么多个？其中一个40岁男性哦，伊哦得着流感 A 流啊，断一几礼拜呢，哇，走了。那呢，怎么会这样子？怎么那么严重？所以你没必要小看这个流感哦，哈。那么这个先生是安尼，感觉头人是先发烧，喘气困难，然后进去急诊，引起的并发症的肺炎，进去加护病房的抢救一礼拜，因为流感引起的肺炎败血性的休克，还有多重器官衰竭无救。哎呦呀，好可怕哦！我虽然你好朋友呢。讲即马目前伫咱台湾有几万人得着，但是重症的有144个人，但是死亡的人竟然有46个，哇！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有住无？恁流感有去住无啦？阿未住的人开始，即马开始啊呢？较紧的进去住流感，但是咱住落去呢，毋是马上有效果出来，爱等偌久？等2礼拜。2礼拜以后再效果才会出来，所以希望好朋友呢，你那是真的，不管囡啊大人当中去煮着较好啊。尤其是哦，如果是本身个是有啥有中风过，啊，佮有肝硬化这种的人呢，如果那是煮完了有发烧、喘气困难，这种的马上爱去大医急诊，绝对不可以啥，这个一直吃退烧药啊。不可以哦，哈！啊，进去急诊哦，哈！因为上惊是惊什么？在引起的肺炎加败血症以外，过来个是因多重器官衰竭。像你的人不少年吗？40岁呢，该少年呢？哇！你要看没啊？够玩弄的哈！所以你希望那边呢，不要小看这个流感哦，哈！啊，哥，那你如果是咱年会有的人呢，该注意这种。肺炎的链球菌呢，也有分，好像30几株的啊，还有这个10几株的，还有20株的，所以呢，咱那些喝朋友呢，你那是有副的标签呢，进去恁上近的啥区公所啊，哎呀，卫生所啦哈，啊，进去住安那无，跟那是诊所也可以打哈，那符合条件就可以打了，不要忘了哦，要记住哦，打流感。新冠肺炎阿哥肺炎的链球菌，这三个不要忘记了，会记得进去煮齁，来跟咱建议好朋友。来呀，那是各位各位点歌啊，拍摄一个我看看个一当一个啦齁，那是各位点歌可以当酒也当卡里白哦，来现在空电话呢空白那么当年会被你刚才咱这天气，我今麦要给咱报告一下吼。哎呦，这墙皮呀、有可能会变墙台呢。哎呦，那也安呢。啊，今麦搁咧转弯呢。哎呦，希望不要转到台湾这边来哦。迄天我看，长看是讲会偏向日本啊，怎么现在又有一点会像偏向台湾呢？我最好是不要来，拜托诶。听讲听啊，不比吼，卖来台湾哈。讲咧上班后咧拜三咧，可能就会知道了哈。那么咱最近的天气拢是安尼哦，咱后咧拜三个就东北季风增强的关系咧，所以有落雨甲温度降低机会较悬，所以早晚温差凉，未冷也是凉哈。那么咧白天有点温差较大咧，所以希望好朋友特别注意，这就是。架杠的秋老虎，秋天这个老虎呢，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呢，千万不要去感冒了，不要去这个干掉哈，可能建议好朋友来，谢谢。来哟，那你现在看电话呢？空白，来你好。
1: 我是搞秀山点歌啦。
0: 咱这几位嘿。
1: 哎、欸，我姓陈。

0: 伫台中。
1: 台中啊。
0: 我系啦。
1: 要听什么歌啊？
0: 罗时丰的《生命安详》。
1: 生命安详，好，等下再吹好。
0: 谢谢，
1: 拜拜，不客气。哎，对不起，咖喱一直切掉来，谢谢。来，那你现场困场，咱继续看哈。今麦要点歌，先停止。对不起，给你抱歉了，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你好。喂，喂，嘿，我是啥？你好呢？
2: 我被
1: 好
2: 叫回。
1: 好，小蛋姐来，来接接线哦。

0: 花秋，桂花秋之恋。那么这是桂金花先生，另外那个小姐我就不知道是谁了哈。那么是桂金花先生说唱哦，来这是咱的这个李太太说电话来，谢谢。那你好，
1: 喂，
0: 我是我秀嫂，你好，你好。
1: 我是要见证一下，
0: 我要讲过了哟。
1: 我讲哦，
0: 我等下等下讲重点来，迄、那个三分
1: 都不止。讲迄个拢有皮痒啦。
0: 好，安那安那。
1: 我迄个灰指甲有够好用的啦。
0: 灰指甲哦。
1: 嘿，啊，我那边做病看啊，啊，讲买两罐迄个拢有皮痒抹看嘛，啊，抹差不多三分之一尔，就好些。

0: 真正有可能啦，你若买止血的人吼，真正爱买罗罗皮啊。
1: 真正买了无吼？
0: 嘿，真正有好个，安尼好啊。
1: 嗯，感谢大姐哈，阿姨谢谢，感恩哦，谢谢。阿姐给咱介绍不？麻烦你，谢谢。罗秀才，你好，你好。
2: 喂，秀才小姐哈。
1: 嗨嗨。
2: 哎，你好。
1: 你好。
2: 我要做见证。
1: 我要讲讲嘞哦。啊，公重点嘛，来，你身边的好一个，感谢你，感谢你，来。
2: 我做那王先生啦。
1: 哦，好好好。
2: 啊，你做人啊，吼，用迄、迄个增加吼，二十支吼，卡手吼，二十支的增加，拢存得得啊，尔安尼啊。
1: 存
2: 得得啊。暖暖啊，
1: 生灰指甲啦，
2: 吼。嘿，伊等于用光规药啊、食药啊、吼，抹药拢无效啦。
1: 哦，啊，即摆是抹咱的暖暖皮痒。
2: 啊，我五个。今年五月二日吼，暗时啊去甲买你的暖暖鼻痒啊，我话阿吉林讲伊讲碰着就袂疼啊。
1: 安尼哦，哇，真好真好，别
2: 讲。二日阿伯较紧啊。
1: 安尼好，好，安尼就讲多少个来感谢，谢谢先生，谢谢你哈，谢谢。七三，你好，你好。来，敲工喂。
3: 喂。
1: 喂哦。
3: 七三哈。
1: 喂，不可惜啦。
3: 七三。
1: 喂。
3: 啊，该过你见你哈。
1: 你干嘛过？要讲产品呢？
3: 哦，
1: 来哦，来生皮痒，你安那好？
3: 哦，好用哦。
1: 哦，啊，你是不安那？
3: 灰指甲哦，
1: 灰指甲，
3: 哇嘞哦，十几拢老平嘞。
1: 你先讲一个灰指甲呼呼的增加，今嘛该拉起，啊，有新鲜的无？
3: 有嘞，啊，今嘛刚才在过播，
1: 我还过那播好等面播啦。
3: 嗯，
1: 阿强，唔过至少要播四礼拜聊天哦，哈，伊在困在
3: 内。我是多。
1: 我四礼拜聊天较好，对，安尼较好哈。嗨，谢谢，阿咧感谢你，谢谢。没有，那你胸尴尬啦，现在是进脑瓜够痒啊，皮肤问题拢记得个不啊 ？No no， 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不了解，咱出来滴拢个空气做，要抹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千，哪先抹？抹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拢会淡薄哦。那没见呢，咱那抹好，记得咱倒小杯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大准你讲，谢谢。来哟，好朋友，您今早咱今嘛咱到了台湾吼，无您咱可不可以注意到全世界这个的变化？为人 A 啊，为人 B 吼，但是那我会关心啊。譬如讲气温、气候的变化，那么讲全球暖化呢，已经拉警报啊，你们知哈？什么叫暖化？暖化就是变较烧啊，所以讲海的温度已经连续四个月升高、升高，你们知？包括亚洲，咱台湾属于的亚洲、甲北美洲、甲北极。那上盖热、上盖热的九月份全球的报告的已经有出来了，所以呢，讲哦，这个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呢，讲哦，平均呐、啊，这个呢，按呢全球的地表平均温度，20世纪平均呢，讲管 1.33 度 C， 一度外呢，啊，变成1850年来记录以来第二摆暖化的高纬温，就是今年度的高纬温呐，吼。那过去呢是 1.10， 这个 1.33 呐、啊，嚯、哦，现管0.23 呢，嚯，那有管呢。所以呢，虽然呢，和平呢，今年都算排第一名，全球的，比前几年以前那个较严重，就是地球整个软化。所以呢，您够感觉咱今年都风太较侪，您够感觉。所以呢，这种温度呢，欠管就会产生了啥风暴，譬如说飓风，譬如说强烈台风，哦，这种诶，这个包括呢，这个天气诶不正常的下雨，它就会大量的就连咪加连咪加连咪加，所以呢，这就是地球软化，使得它的温度哦，包括加上气流的关系呢，气温的关系变化呢，从间隔拢乱去安尼，所以不讲奇怪，今年风，恁讲干嘛？今年风太多侪，就是因为这个样子。所以尤其是哦，恁有感觉无？咱九月份风太上侪啊，九月份都有八个风暴啊，其中哦有七个达到飓风的强度呢，所以呢不怪啦。哎呦，虽然你不拜托天公伯啊，嘛无阿多呢，因为咱拢个，咱全球的人吼，拢个地球拢暖化，你看珊瑚哦，我看 Discovery 咧介绍。

这个海洋海洋的世界吼，诶，温度的变化，迄做者珊瑚拢死去，拢白化了呢，好可怕哦！真的呢，你也看，我嘛去看过吼，去恒春哦，去浮潜看过一种那个珊瑚，生人哦，好漂亮哦，就像个粉红色的珍珠啊，那几条几条几条一直浮出来呢哦，但是今嘛这种现象呢，有可能我们以后看不到呢，哈。啊，这珊瑚的死去啊，珊瑚是活的呢，你有没有当作是石头呢？它是活的呢。啊，还有另外一种软性的不一样的，现在就是因为让地球软化的关系啊，所以呢，也正造成这种珊瑚是白化。但是你一定想讲，哎，软化跟台湾有啥关系？跟咱气候有关系？有啦，我都在讲的风啊，风速寒湿色。湿啦，湿就是落雨，所以当然这个整个的气流啊，这五个就是气流，就会整个会啥，就不正常。啊，有烧风你也看，像咱那个伫恒春，你看恒春是咪热？伊个恒春上盖容易有每一年拢个什么时阵的啥？黄昏一落山风，哎，就是安尼啊，你热嘛，啊，就落山风啊，就像那个大楼效应一样，它就会有这样出来啊。啊，你要看啦，是只要每件沙尘暴，只要是热天的时阵哦，热的时阵哦，迄、那个烧风一直加，一个加，恁有机会去高屏去看，高雄的高屏溪个看，我捌看过，我捌开车看过，哦，我看咧去桥尾，为什么也一加，伊个一个溪坡的沙哦，总对着烧风总加咧风起来，一加一加，所以只要是一旦呢沙尘暴加咧风咧，你要看空气就歹啊。所以咱的和平呢，你唔好小看温，去全球的温度软化呢，1.33哦，很可怕，1.1的咧可怕，个1.33呢。所以咱的和平呢，咱哦，那会当尽量哦，吹冷气该吹的吹不唔掉吼，尽量哦，咱的好朋友去热色吼，拜托个唔好等你海来滴，千万不要嘛，唔好等去溪来滴，因为咱会当用水力发电。所以咱的水源呢更重要，这水源呢是无清洁啊，水力发电也会受到影响哦，哈，给咱建议好朋友哈。给您报告，日本今嘛咧欠人呐，欠什么人？服务业啦，唐吉诃德哦，唐吉诃德请无日本的员工，你敢知八成拢外国人呢？哈，那安呢？俺都请无人，请无要做的人。欸，日本人客人较无爱做这服务业吧，啊，但是啊，就是请无，所以八成拢是外籍的。然后呢，你若是去大阪，你是不是拢会去找一个所在翕相？叫做故里果跑跑人，你敢知？知啦哦，啊，就是有一个人，一个穿运动服，故里果，就是一个咧手举起来咧照迄个啊，那个叫故里果跑跑，故里果跑跑人哈。那么呢？因为已被重新改造的关系哦，所以暂时告别，要2027年明年春天才会有新的亮相出来。所以您最近呢是去大阪被嘻嘻的孤立国呢，可跑跑人呢，可能你们是拍不到了。为什么？因为他在整修，就是那个东波里道顿节啦，那个他是他的扛棒是以指标呢。哪一个指标？奥斯卡的指标，大阪的指标哈，给您报告来，谢谢。来，我们来唱歌嘞，我来改唱，等下我看见来，咱来改唱夜来香，唱霓虹我的，哎呀，潘雪莉先，我给你唱霓虹我的哈。那么咱来改唱歌，你继续看看，空吧，空空，469，469，夜来香，谢谢。

来香啊，这个是我、哦、朱琼阳是邓丽君，哎，这个是我们的李先生店名哦，潘姐，我给你唱日语的，哎嘞，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咱女性朋友欢乐的啥？膀胱甲尿道点来发炎，啊，男性甲欢乐有。男性朋友发是啊发啊欢乐是虾米呢？裂火酸发炎。啊，裂火酸发炎，大家嘛知影，即句话大家拢会晓背啦吼。唔放紧紧，啊，要放放无，未前到变数的闪掉，哎、欸、哎、欸。那么，如果是讲起来，咱女性朋友是36岁以上的人，为了小便有三个人平均都这样困掉。那么那尿泊酸发炎这种问题，男性讲50个人平均哦，2个人啊，各有一个人，哈，较悬2个人各有一个人啥，为着尿泊酸肥大呢，就困尿，甚至食油啊。所以呢，男性的尿泊酸伫什么所在？伫男性的膀胱的正下底，伊正常的时阵差不多从啥？四粒头啊，啊不，四粒，咱的库里从库里垃圾遐尼大粒尔。当个伊呐有一旦有发炎的时阵呢，伊就肿起来，肿起来的有些大个成啥，细粒头啊吓你大粒，那么的变成呢，男性的腰要过甲肩要过呢，拢会影响到未？诶，一定会的。所以呢，讲哦，大部分这种的人，甚至呢，你刚才啦到80岁啊，今天去新闻报出来到80岁，男性朋友呢，10个内底可能有9个人有这种问题，哈？啊，那得要叫咩个100%？全部都有这个问题哦，哈！所以咱联合平咱平常时呢，男性朋友要注意哦，哈！这种的尿泊酸发炎的原因呢，就是可能细菌的感染的机会较悬，以外，啊无就是啥，饮酒过多、爬妹妹过多也是会的，哎、欸，所以呢，一旦来发炎嘛，那么你要紧去哦，比如讲已经严重到你困了的，甚至为严重到肿起来，肿到腰要过未当过。放尿也放不出来的时阵呢，那么你一定爱先去看医生，因为如果是放尿佮放不出来，这尿会倒流呗，会的。哇，到时咱尿若倒流了怎么办呢？迄阵那得麻烦啊。所以甲恁建议咱的好朋友哈，男性尿泊酸增大，唔是单单哦，干那尿泊酸问题呢，一个影响到咱的男性朋友性机能，佮包括的你的腰肌。都嘛会连带的影响到哦，这嘛是影响的哦。哎呦，我听讲过，咱人伫一年四季来这边啊，心点代谢上个是对一个季节，春夏秋冬对一个季节，夏天。为什么啊？热天的季节流汗煞无，佮较好点着。你敢知咱哦？咱人哦，卖讲男性甲女性，女性比较为什么咱的女性较容易比较较尿道发炎、膀胱发炎？为什么？咱有讲过啊，男性的尿道加咱10几公分啊，但是唔是女性的定定这个女性尿道发炎的机会较悬以外，男性买啥？尿泊酸买发炎呢？男性的尿泊酸伫对，男性的尿泊酸伫男性的膀胱的正一带，伊正常成立的库里垃圾遐尼大量。一旦脑发炎的时候，也当增加成啥细粒头啊，遐尼大粒。安懂啊喂，安尼腰要过，男性的腰要过，甲肩要过，拢爱经过对，经过这个尿泊酸。今日新闻的报道是一个68岁先生，伊就是啥放尿放未出来。安懂啊喂，一个去泌尿科一个检查，喝恁尿。这个人的尿泊酸肥大偌济？哎呦喂啊，江苏人136公斤嘞。136公克呢，差不多尿泊酸正常的尿泊酸几倍？5倍到7倍，而且伊的尿泊酸增大已经足明显的膀胱的所在有凸出来，所以膀胱出口的严重的塌掉的，完全无法度放尿，怎么办？手术啦，当然雷射啊。所以呢，雷射完了呢，佮到尿管，那么一再放尿呢，才会当顺利呀、啊。吼、哦。这个人真的有够寒，你敢捌听过膀胱憋气、破气有无？有。所以呢，为什么这个阿伯的这种现象点在？经过的医生泌尿科医生讲是讲，一放尿四天，一小看尿泊酸就发炎嘛，结果呢，一直拢倒流，啊倒流呢，整伫膀胱这所在愈滴愈济，放尿佫无清气的关系，唔放紧紧买放放无，未经过便所就渗尿呢，怎么变成啥？这个引起的膀胱哦，这个所在呢，这肿瘤出来了，这个尿泊酸所在。所以呢，如果是一旦你有感冒，
放尿呢，未顺啊，男性哦，上个是去医生检查，看你尿泡上发炎无？啊，放尿那开车人爱注意结石啊，将来开始结石啊。啊，你那放尿的家伙哦，啊，你就无讲啊呢，是咪结石啊？无膀胱哦，尿道感染嘛，而以外啊，无就是肿瘤、膀胱癌，或者是尿泡上癌，拢有可能。所以咱女性也好，男性嘛同款呢。所以你也感觉讲哦，女性你有感觉无？奇怪要去便所，啊，未经过便所就闪尿啊，就是你的膀胱无力，禁尿禁未掉。迄就是哦，跟那放尿的小小个挂挂哦，安尼对唔对啊？你有细菌感染嘛？所以咱女性朋友呢，跟男性拢同款，尽量咱平常时咱拢定讲过，若要啉茶爱啉温的茶，啊，啉茶一定爱慢慢啊啉，然后呢啉茶呢。上个是一公斤爱啉30cc的水分呢，爱利用日时的时间啉较好。啊，过来我拢甲恁建议啦，超过40岁做啥？提肛华。啊，过来恁那个兼做啥？打卡底，会当刺激的膀胱，啊，咱的膀胱经。啊，我要甲恁建议哦，啊，垫这个膀胱经呢，真正对恁有帮助，暗时较袂啥，会交油，较袂交油。所以咱平常时哦，你们在咱人吼，这个经络上长的都是条，你们在膀胱经。啊，咱的脚底到小腿到大腿，到咱两骨起呢，到咱的后壳。所以咱后壳来听的人，你要注意两个部位，一个是啥？低度往出位，这种的中风，这是中风的一种的死亡率上高。一个来就是膀胱经发炎。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一旦女性朋友呢，天经过了，困眠无饱啦，各有糖分的人呢，麻烦去便所，麻烦去的尿道发炎呢，你真爱注意啊。上个是给咱建议。卖禁药，卖穿伤硬的裤，卖坐伤过久，啉温的茶。然后呢，平常时啉茶爱慢慢啊啉，给咱建议好朋友哈。来呀，那么除了是给咱建议这啉茶慢慢啊啉以外呢，佮给咱建议那是年岁大的长辈呢，你有感觉你啉茶做个杂掉，做个杂掉吼，吞落嘛杂掉，食物件嘛杂掉，我给恁建议，你会当倒嘞。啊，咱倒嘞吼，啊，然后呢？头一个脚，咱的脚盘甲腰关关，啊，然后头压起来，压起来甲看你的大脚的大头。

0: 心内念七两三十五六七八九十，安尼一拜，连续做三拜，会当帮助咱呢，咱呢这个气更吼，甲食道诶根基外靠咱，上无至少啉茶较袂去砸掉安尼啦吼。啊来啊，拄则袂记讲一个，咱甲咱补充一个吼，咱呢好朋友有人讲哦，我拢建议人啉温诶茶呢，那么恁会当去药房换两点。两点一旦换我的保温瓶哦，我的保温瓶是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所以咱的好朋友换这种的好较好，316是上盖高啊，上盖好的呢，所以咱要换一旦换这样两点的，一旦换哈，啊贵药房，药房那无现在再请药房，甲阮公司叫回哈，不要忘记了哦，哎，爱啉上我有讲过，一天上无至少爱啉500cc 温的茶呢，绝对对恁有帮助。不是老大人啊，少年人来当养成这个好习惯，将来对你来讲呢，那么是比较男性较袂了破山，这个交友问题，当然可以当兼做我甲因建议的动作呢，比如讲电碰公斤啦，做提肛法啦，佮对只我讲的你倒咧吼，头壳轻，头壳起来，压起来，看你的脚的大头部啊，这些都对你的气管，包括对你的食道。肌肉的根基吧，隆重有帮助哦哈。来，你好，你好，
1: 小姐你好，
0: 你好嘿。
1: 我要麻烦你哈，
0: 好呗嘿。
1: 我昨有甲你问，俺问了无详细哈。
0: 哦好好，来什么嘿？
1: 请讲。我麻烦你哈。
0: 嘿，请讲下来。
1: 我就是讲迄上流有坡哈。
0: 哦，安尼等起来一线哦。好，等一下嘞，谢谢。

0: 好来，谢谢春晖榜咯，这是凤飞飞收起来，喜人记得赖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你好，你好。
1: 哎，姓啥？哟，来，
0: 有我跳掉了。
1: 姓啥？
0: 有。
1: 我那边三瓶金宝哦。
0: 我来三瓶的物件，感谢阿伯哈。
1: 我那边几啊罐啊啦。
0: 哦，啊你吃了好无？
1: 哎的，哎、嗯，如果讲啊，对。
0: 对啊，白色的，我讲的对啊，无唔对呢。
1: 有我那边几啊罐啊啦。哦

0: 好啊，你咧食呢，阿伯？嗯、啊，你咧食呢？
1: 有。
0: 好啊，你食了好无？
1: 袂歹啦。
0: 哦，你食了那好，甲阮讲来。嗯、啊。食了那好。
1: 食了。哎，暗时较免去放尿啦。
0: 哦，可别搞尿哦。
1: 有。
0: 哦，好好好，阿哥，安尼好，阿伯来继续甲看呢，看呢。好，甲盖两层哈。好，感谢阿伯，谢谢。大伯，你好，你好，喂。
2: 喂。
0: 有。
2: 你姓庄呀？
0: 哟，阿三你好，你好，嘿西你好，
2: 我张妈妈啦。
0: 哦，我在张妈妈你好。
2: 啊，下昼阿英，新光的阿英啊。
0: 好，
2: 我刚关两组，两组啊。
0: 我来三遍都不接啊，你讲伊咧？
2: 新面咧？
0: 啊，
2: 我上海嘛两组啦。
0: 阿奶奶，我感谢
2: 两组啦。
0: 感谢阿三啊，感谢你哦，嘿
2: 新光的咧，
0: 嘿老板你。
2: 哎、
0: 哦，感谢啊！
2: 张阿英啦，
0: 张妈妈，感谢你哦，希望你健康哦。
2: 哎，两组两组啦，我上海嘛两组啦。
0: 安尼呢？
2: 啊，
0: 感恩啊！
2: 哎，我食了嘛，
0: 好，食了好。
2: 小便有较好啊啦。
0: 哦，较袂搞腰吗？
2: 哎，
0: 哦，
2: 我起码都起来紧喘尿啊。
0: 哦，紧喘尿。
2: 哎呀，禁袂掉啊！
0: 禁袂掉啊！即马袂啊呢？即马禁袂掉啊呢？
2: 袂，干袂啊？
0: 哦，袂喘尿啊呢？哦，安尼好哦。张妈妈，啊，保重呢。保重啊哈。阿弥陀佛，谢谢。你好，
3: 我这是代表，
0: 我要
3: 站姐，你的三线节目，
0: 站姐，站姐，站姐来，三边的不接，你跟我讲，我的三线节目安那好。
3: 放油汽车咧，讲得真好。
0: 哎呦，我的功力哦，放油婆婆好呢。
3: 嘿，我得，你也就那也得，讲嘛讲好。
0: 放油汽车，放油罗罗，小便没事呢。
3: 哦，困难冇差哦。
0: 阿妞，哇，讲好讲好，好棒好棒。好，阿妞就讲多谢啵。阿姆，谢谢你，谢谢。好，谢谢你好，你好。喂喂喂喂。
4: 喂，你好。
0: 是你好。
4: 先生你好。
0: 是你好，难得见
4: 面。我跟你做兄弟的。
0: 我不讲。但是公正点来请讲请讲
4: 我这三省进步真好的、
0: 嗯、
4: 我这样放尿这样油油啊泼泼啊
0: 哦哦哦
4: 吃两罐就好了这
0: 样哦你有感觉呢
4: 有有有有
0: 好棒好棒哦
4: 我是无风福轮的
0: 没关系我们今天的办法就好了好这个人到学本哈感谢大哥，谢谢，谢谢你。
4: 嗯，我他这里
0: 你是
4: 讲放尿气
0: 泡
4: 啊，气味真歹啦。
0: 哦，你有食三鲜煎包放尿泡泡啊，臭毛毛呢？
4: 系啦。
0: 阿姐冇看好无？
4: 阿姐拢好呀。
0: 哎呦，阿伯你用看的卡呢？
4: 哎呀，无断了。
0: 哦，甲看呢，看呢啦。
4: 无、哦，我无断啦。
0: 爹爹妈甲我看呢，看呢啊。
4: 阿姐，甲你看尿，甲大肚食食几罐呐？
0: 免，哎呀，免停啦，阿伯继续看你就对啊哈。好，感谢你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你当啊安心嘛，个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骨，家己过透透幸福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第二五罐就是有这幸福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个自然之冠三省金宝，那么咱登记都有感恩的犹太哦，咱买商品有上的点数，底咱再抓起来挂，所以老起来哦。两点是咱的保温瓶哦，是咱的。那这是 stainless 不锈钢的316的，欸，很好很好的高级的齁、哦、所以两点是保温瓶，五点是五七六七的法兰绒树桂摊啊，那么十点是上一罐的三瓶落地，上了一罐的点什么是你要给捞起来，十五点是西华牌的布张锅炒菜锅，那个是大鸡的37公分的哦，假如这个人到小宝一箱公格等到这问题的呢多准你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5: 喂，谢总。
0: 喂哦。
5: 对。
0: 哪里有安啦？
5: 请教一下好不？
0: 没请讲。
5: 我有一个朋友叫孙华阿姨。
0: 哦，叫孙华来接电线咯。嗨，好，谢谢。哪里好？你好。嗨。喂。请讲喂，你好。
6: 你是啥呀？
0: 我是啥？你好呢？
6: 请教一下哈。
0: 没，请讲下来。
6: 我一拄仔来去检查身体吼。
0: 嗯，伊拉就会记啊。
6: 耶吼！
0: 伊拉就上大声会记啊。
6: 我出来拉就掉。
0: 安尼，我叫人听来，先接掉。哎，谢谢。 来，我那个唱你用我的一个。

句呢，我看这个是咱的谈主的单线说点名哦，来我来给伊唱哈，能不能继续给看？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称贺。
1: 喂，165反诈骗专线，您好。
2: 您好，我在网络上卖东西，有位买家说我的卖场设定有错误，不能下单。
1: 他是不是给了您物流平台连结，结果显示要完成实名认证？
2: 对，我觉得很可疑，才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求证。
1: 没错，您很机灵哦。真正的平台客服不会要求操作 ATM、网银或提供验证码。卖东西遇到设定错误、认证金流、实名认证等，就是诈骗。先挂电话，再拨165查证。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4: 解决纠纷，刚讲干哪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着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互咱省时又搁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仪提供。
5: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7: 发布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8: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里是民本一台12960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压歌房。

もう私は乳母桜出る幕ないわ。でももう少しこの花街に私を置いてください。せめて

好きは心に詰まる山と移り年月は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赫，说来来欢迎收听郭建中俱乐部。
1: 郭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全部的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公民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听郭建中俱乐部的节目，梦琪啊，
1: 郭建中
0: 在现场为大家来服务呢。
1: 嗯，
0: 即马对拜甲礼拜拢有节目。
1: 对，大家有来啦，
0: 啊，不叫无聊伊啦。
1: 嗯，
0: 哦，
1: 系啦，
0: 啊，就争取这礼拜过来做啊呢。
1: 嗯，
0: 啊，钱啊头个开了。
1: 嗯，
0: 啊，你若买产品的中间。钱摕来啊，就爱立大会啊。
1: 嗯，
0: 哎呀，
1: 加兼顾身体啦。
0: 嘿啦，
1: 嘿啦，啊，物件吼，咱做不掉这产品，拢二三十年，
0: 拢二三十年啊啦。
1: 嘿呀，
0: 所以你放心来吃啦。
1: 老白老李，
0: 不是最近这个新广告啦。
1: 嗯，
0: 嘿啦，啊，当然啦，咱欠迄个泸州的陈太太吼。
1: 嘿，
0: 我年年像个孟春风啦，啊，
1: 嗯，
0: 陈太太唔知起来未吼？
1: 起来啦，
0: 起来啦吼，
1: 嗯，
0: 好啦，啊，即个头两三分钟啊，卡啉来啦，
1: 嗯，
0: 我来。

0: 这长一个老酒真带在
1: 点播诶，
0: 点播安尼啦，
1: 系啊，
0: 哦，嘿，啊，这个唱歌就老高老高，啊，无多啊，2002唱诶啦，
1: 嗯，
0: 诶，今麦讲几年啊讲，
1: 嗯，
0: 哎呀，这拢有甲做记录哩啦，
1: 嗯，
0: 哦，啊，我拄着甲你讲，对拜甲礼拜。拢有歌剑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哦，
1: 大刚有诶，
0: 哎呀，咱老班呢，拜个礼拜拢挺好听，
1: 嗯，
0: 哎呀，
1: 对，
0: 对啊，
1: 未叫无聊，
0: 未叫无聊去啊，
1: 嗯，
0: 哦，啊特别甲恁安排安尼，
1: 嗯，
0: 啊含礼拜煞有安尼，
1: 嗯，
0: 哦，
1: 加减听诶，
0: 来啦，啊郭大成老师吼，啊我刚甲讲啊，
1: 嗯。
0: 啊，迄、那个先生娘啊，白沙我嘛甲讲啊，讲我一日之拢派去啊呢，啊，本家过迄条吼，电脑嘛找无呢，爱讲要停好啊，那停啊拢啊无消无息，
1: 你当作是便便呢？
0: 我厝内有一个，本家过吼，
1: 嗯，
0: 啊。郭老师的这一里级别吼，下面的卡带
1: 哦，
0: 哦，那叫价值
1: 是卡带，卡带都不一样诶。
0: 啊，未透气的哦，
1: 嗯，
0: 啊，即卖迄个提起来哇，算是存档纪念，
1: 嗯，
0: 讲较早你讲嘛，这卡带时代，
1: 嗯，
0: 哦，
1: 嗯，
0: 过来就 CD 啊，啊 CD 过来就 MD 啊啦，
1: 嗯，
0: 啊，过来什么？大概行电脑啊
1: ，MD 敢那电台咧用较济啊。
0: 对啊，啊，即卖用电脑啦，啊，电脑有些歌走未出来啊。
1: 嗯，
0: 哎呀、啊，啊，若要伫产品会记哦，找陆江小姐2999-8692。
1: 啊，咱的日记来啊。
0: 哦，日记来啊。日记来哦，
1: 日记。买电的朋友就卡紧手快。
0: 诶，内底吼啊有草片啦吼，
1: 嗯，
0: 啊有这万年历啊啦，
1: 资料真多啊，
0: 哦，诶，遐大哩，
1: 嗯，
0: 互你看了个咧，会爽啊，吊伫咧壁顶安尼哦，因那当时啊，一工路安尼个跳跳起来，跳起来就好啊，
1: 哎呀，
0: 哦，
1: 嗯，
0: 2999-8692，
1: 找罗刚小姐询问，
0: 来，郭老师的这个。CD 我这样无啊啦，爱讲要传好啊，传到即马个未好啊，流浪的滚头狮。

来来来，看看看，人多话就多，三色人讲五色话，有人讲爱食菜花，嘛有人爱苦瓜，有人爱看人老，也嘛有人爱看拍拳头。来，大家我来参考，那爱看拳头边家无？日本德多山是火球多兼流多，也那美国天啊倒倒，目睭落落，那要啃两半，伊就猛性骨才算会好。也那印度乌甲大颗是同人灾，那咱中国淡薄的功夫是最厉害。

哎，呀那小弟是真不在，八道那腰转不缩，一八道那八条无半步。来看，太祖滚是怕你衣，呀那白虎滚是抢麻子，高滚是火卡手，高滚吃目睭大。看一波吞金放卡，起手落差。这波卡手就爱下巴，这袂敢那亲像在眠床顶跳轮吧？来看真。这部叫做董主拜观音，目睭就爱扫金，才袂倒步看做明金。哎，这部就是落地明火，目睭若要结裤裤，内衫会看做内裤。过来，看好，这部叫做关公倒拖刀，动作若无做好，袂精拍会家己先倒。啊，刷落去就是山林满前头，万若着后代敢会找无？哎。过来就是宁波洗身躯的技术，不是准备要出去，但是请各位爱看详细啊，才袂予宁波歹势。来，过来摇较好，不是要小步，也不是要跳半步，就是要来拳头拼刘刀，也若要好，就是落落去。

0: 即马只歌拢找电脑吼，
1: 嗯，
0: 都有啦。
1: 啊，
0: 一半条诶，你你，
1: 一半地啊，那找无，
0: 诶，拢找无。
1: 哎
0: 呀哎呀，对啊，
1: 嗯，
0: 落来多谢吼，听挂件地方俱乐部的节目，啊，尽量吼放歌互听啦。
1: 嗯，
0: 啊，咱产品拢足赞诶啦。拢二三十年啦，
1: 那要顾身体，找咱乐江小姐问。
0: 你看咱的节目中的，迄个听友，七十外、八十外、九十外的，大家拢食个身体拢养健健，哦，免讲我那里话弄啊，哇，那本来以前灌注射那种啥，注射拢暂时的啦，哦，
1: 嗯，
0: 也将身体个顾好啊呢，哦，来。即卖咧流浪天涯三兄妹，哦，这个最新的啊唱了真好，你甲听看卖啊。

0: 阿兄啊，人我今日把肚子枵呢。
1: 啊，你拄则咪食一个便当尔，啊，怎么来给你枵啊？
0: 啊，迄便当内面兼一块鸡排啊。
2: 好啦好啦，阿凯，你卖阁干嘛啦？你小妹即摆还阁细汉，伊阁长你大。
1: 阿兄，阿姨今次迄台南的姑娘，今日在发找妈咪啊！阿姨三天无食饭，两天拢予伊食去啊！啊不，啊即摆是要安怎？
2: 好啦好啦，阿凯阿凯。
0: 阿兄，人真正做枵的啦。
2: 阿兄想办法啦。

0: 阿兄、李兄，人，人我巴肚阁枵哦。真的啦，我跟你讲，迄鸡排吼，伊才给我切一半尔。
1: 小妹，阿芬，你都爱乖乖，一切艰苦，咱拢爱忍耐。你看你李兄，食到这瘦。伊若无食到大好，妈咪是认得出来吗？
0: 伊想要分伊安尼。
1: 啊你啦，你也检查过啊？啊无你看，咱若找到妈咪，妈咪袂认你，你安要安怎？
0: 我跟你讲，我看你两个拢一直搞我动，好加载我把你搭饼干来哦。
1: 袂使，袂使够吃，我冇吃，我好啊好啊好啊。阿兄其实嘛就想要吃，
2: 啊不，
1: 但是
2: 安得安分两
1: 对，安尼。
0: 阿兄，
1: 我李兄吃好了。
0: 你
1: 买个
0: 钱，到底要找一找妈咪无？
2: 好啦，你买个哭啊！阿兄到底要找一找妈咪啊？买个哭啊！
1: 好啦，你买个哭啊！你买个哭啊！

0: 阿开，对俺爷来接妈咪。
1: 这个小妹原来真好吃呢，
2: 真老腿呀、
1: 啊！阿兄讲，你唔能够吃，你啊吃个肥个哦。到时啊，找了妈咪说说袂灵的你。哎，
2: 安尼腿安尼只啊，敢袂肥？
1: 真好腿，哎呀，嗯，哎，
2: 真趣味。
1: 啊，再来，记录下老师唱的哦。
2: 嗯，
1: 初恋。

0: 这条记录啊，老师唱的吼，
1: 初恋，
0: 一个有一条迄个什么，
1: 嗯，
0: 红蝴蝶，
1: 红蝴蝶，
0: 这条我真好听，

0: 文呢吼，这这老歌吼，要点咱只听听较有啦。
1: 哦，
0: 哎，无你怎啊要多听？
1: 嗯，
0: 哎、欸，我那无在听哦，哎、欸、呀、啊，
1: 那有人放都有听啊，
0: 哎、欸、呀、
1: 啊，哎、欸、呀、啊，
0: 嗯，我这较早我拢买几套的那里的，
1: 嗯，
0: 哎、欸，即摆甲买几套起来啊，哎、欸，阿、欸啊、你那听的？
1: 无，我看你听，哈哈哈哈哈，看到怎听的？
0: 即摆骨头爱顾好哦，
1: 嗯，
0: 秋冬时也来啊。哦，这骨头的问题哦，
1: 秋天、冬天你也知啊，
0: 拢来拢来啊。
1: 嗯，
0: 你唔通骨头那疼着，要去注消炎止疼。哦，还注了灌洗啊，注个
1: 副作用，
0: 有剂啊个啊个一寡，
1: 我拢
0: 排了了去。
1: 嗯，
0: 哦，从骨头那要够用的中间哦，红青的养筋骨，
2: 来个骨质哦，老骨头爱够。老正好难拖，红青养筋骨的竖起一节酸痛，腰骨的酸痛、腹膝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要慢性这腰椎的痛，慢性的骨质炎、风湿性坐骨性痛症，都是之前真有效。你那哦，用那比如阿姨啊，体不足啊，哦，进步阿七八比，也容易影响。
0: 我。啊，即个说
1: 你控料无好势啦，
0: 啊，
1: 控料无好势，
0: 控料未好势哦，系
1: 啦，
0: 有影有影，
1: 系啦，
0: 啊无无即卖就搁甲控好好势看卖啊，系啊，来搁一摆，
1: 啊你也无试出来啊，
2: 红青的养筋骨，伫竖肌一节酸痛，腰骨的酸痛、腹膝痛，这边就好哦，红青的养筋骨要按下这一腿的量。你先个观念，风险得骨性强人在，独立几天就好
0: 啊。
1: 哎，爱吃出来得过一摆，个准呐。
0: 当然，我这另个过来调整一下吼。
1: 嗯，
0: 也一寡资料，我就要过来个输入电脑。
1: 顶管看有垃圾无？
0: 啊，
1: 顶管看有垃圾无？
0: 哎，无啦，哎啦，啊，从这个。秋冬时啊，这中间哦，
1: 嗯，
0: 这骨头来拢会起骨髓啊，
1: 对啦，
0: 哦，
1: 对啦，
0: 啊，你啊吃红参养筋骨哦，滋补强身，增加咱的体力，固本培元，疏经通脉，活络气血这功效，唔能讲啊，你骨头在那疼，要来安尼煮一个虾啦，要煮久哦会惯死啊，煮个油脂。肝嘛歹了了去
1: 啊！对啊，咱若脚手酸痛、腰腿痛、风湿痛，哦，咱这个红参的养筋骨这味真有效，买顿来吃，啊，买顿来爱认真吃。你若安尼三食四休困，都爱搁顶来。哎呀、啊，咱这个产品哦，就是爱认真吃，咧退化比咧吸收搁较紧，哦，尤其是讲咱有年岁啊。哦，咧吸收较慢，所以讲哦，咱节目中的这红参养筋骨，就爱买顿来吃，伊会当甲咱大补咱的气血，甲咱滋阴养肺、滋心养骨，强壮咱的这筋骨安尼，吼、哦，增加咱的这体力。啊，无你安尼年纪一侪吼，容易疲劳，啊，常常安尼下意拉无油，哦，体力无好啊，精神无好啊，脚手麻痹。哦，关节伫咧退化，啊，咱这四肢酸痛，哦，徛袂久啦，腰酸背痛啦，失眠阁搞眠梦，心神不宁，哦，头胀阁会安尼打袂，哦，啊，一挂这镜头哦，都阁照出来啊，啊，这个骨头咧酸痛哦，你若唔插伊哦，哇，阁袂使，啊，要插伊嘛袂使，啊，无插伊阁愈吃力。吼、哦、啊！但是你就是讲，事先就爱甲顾好啦，就爱甲即保养啦。你若等下互伊疼甲袂动啊，特别来个注射吼，安、哦、尼、就真麻烦，因为注射较有副作用。
0: 啊，注了
1: 惯习，系啊。
0: 注甲你一块油脂啊，肝拢排了了伊安尼。
1: 对啊，胃脉歹啊。
0: 从骨头啊顾好，啊，这筋络较会旧筋的人吼、哦，筋要互你用。骨要让你定，哦，疏经通脉，活络气血功效，红参的 用筋骨甲买顶下食，你即满来买半担吼，
1: 拢有油胎，
0: 拢有油胎，
1: 对，
0: 哦，拢有油胎安尼吼，
1: 嘿，哎，阿日子来啊，
0: 对啊，对啊，对啊，
1: 日子来啊吼，
0: 阿日子来啊，哦，阿日子，拢应该水溜溜啦，
1: 嗯，
0: 遐大哩，阿那个无看嘛，无大啊，
1: 阿内底内容够赞，
0: 系啊，
1: 资料做够多，
0: 阿个为了办年历啊，明仔载。该当冲上啊！明仔，
1: 你
0: 那好，明仔你那较无好，应该一清二楚。你听我提来安尼安尼个看，阿你寄来啊，吼，较紧找着康小姐，2999-8692，
1: 找着康小姐登记主文。

来讲一下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个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个体力吼有这个极限，啊，咱这个视力当然嘛是有这个极限安尼，当这个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嘞，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吃呢，你想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光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吃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播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

0: 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观自音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更加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视不未清，目睭打涩，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的这目睭的疾病吼，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好，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回来吃，唔通让这个视力啦衰退啦，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心、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若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
2: 即马迄个手术白内障的人真多吼，
3: 嗯，
2: 啊手术转来哦，两蕊安尼光影影呢，
3: 嗯，
2: 但是爱去保养，
3: 对，
2: 你个无保养中间，
3: 都个顶来，
2: 都目油细细，都又个来啊啦，
3: 嗯，
2: 哦，啊你要保养食这款红星的大光明，哦，滋养肝肾，保养咱的气血，滋阴明目，甲你保眼，买转来食就无唔对。哦，那买半打，即马拢有台。
3: 对，
2: 2999-8692，
3: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啊，咱的地址来哦，哦，地址来啊，找罗刚小姐，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2: 嗯，来，这条都丢丢档啊。

0: 这条都丢丢当啊。
1: 嗯。
0: 哎，这拢老歌啦。
1: 老歌。哎
0: 啦。
1: 嗯。
0: 过来迄个可怜的酒家里。
1: 可怜。
0: 听看我们外可怜。
1: 外可怜。

0: 这条都可能的酒家路啦。
1: 嗯，
0: 啊，今麦过来这条酒家路，
1: 跟我无共，
0: 嘿，来个听讲。

0: 即马秋冬时啊吼，上惊着气更无好啦，气泡无好啦，啊就是臭安尼啦。尤其咧大饭店咧安尼炒菜啊，炒
1: 到红膏，
0: 好个皮干咧、香干咧，伊个唔知呢，竖入去气泡呢，哎呀。
1: 土崩塞啦，啊，中风塞啦，土水塞啦，
0: 啊，个食粉塞啦，
1: 食粉塞，
0: 食粉塞啦，哦，外粉啊，就是工地工，嗯，啊，就安尼牵起球，扫干咧牵起球，细胞都爱甲顾好啦，细胞你啊顾无好中间哦，我那真靠腰，你知无？
1: 当然哦，
0: 寒天有风寒啦，啊，热天就湿热，我定来讲讲。咱台湾这个土地是湿啦，哎啦，扫尘都要预好啦。
1: 今麦天气咧变哦，啊，连咪多，连咪冷，啊，这个感冒的人就侪啊，啊，感冒都还得个会扫。
0: 无个预好吼，未使啦。往起个讲我咧听听。
2: 咱来个进只广告咧吼，咱这个隔日玻璃免扫散，天气呐一变化吼，啊，一挂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气更较差的吼，啊，见着冷风吹着风，啊，就安尼扫扫扫，日啊扫，暝啊扫，扫到暗时啊吼，拢困无好安尼吼，啊，扫到平平喘，喘平平安尼，咱玻璃免扫散，更加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吼，唔管你扫偌久，大扫还是孤扫，扫无痰吼，还是讲扫到咧，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迄号做冷扫；啊，那是黄色的吼，迄只号做热扫啊咧。啊，是讲感冒。

0: 引起的各种的这扫症呢，玻璃边扫散吼，金杯当来吃。玻璃边扫散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安尼，唔管是冷扫吼，啊是这个热扫吼，啊咱这个玻璃边扫散呢，啊金杯杯当来吃。玻璃边扫散，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吼那咧扫吼，拢适合用得着。玻璃边扫散。介好用安尼，吼、哦、啊！根据这个报道呢，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扫久可能就会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安尼，细胞较无健康安尼，吼、哦、爱小心哦。啊，咱这个扫扫扫，酷酷扫吼，隔日玻璃免扫散，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还是这个旧年扫，吼、哦、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大扫、姑扫，吼、哦，啊扫无痰的，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地扫有效。
1: 对，我讲这个寒天哦，啊是风寒的扫啊，啊热天就湿热的扫啊，无多啦，咱台湾这个土地就湿地啊，所以这个唔能叫扫起，能叫扫起哦，好下未收扫的，伊扫啊呢，
2: 喂来喂去，
1: 哎呀，医生讲啊，你都。当时才来，即马那嘿，过咧扫，
2: 啊扫都无遐真好咧。
1: 医生惊地扫啦，吐水塞惊裂到啦。从即个脑咧食薰啦，阴蓬蓬的人啦，厨房塞啦，出来啦洗洗啊咧，咧厨房塞咧吼，你来不要食啦。玻璃免扫散，咱的即个清痰化扫。啊，个而且天空来甲你顾好，哦，啊无你咧痰拢积伫个这细胞内底安尼吼，啊扫甲安尼，起起叫诶门木安尼吼，2999-8692，
2: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啊，今嘛那要半大个犹太，啊，咱的日子过来啊，哈，不清楚、不了解，找罗刚小姐询问，2999-8692，2999-8692，找咱罗刚小姐询问。
1: 有，
2: 来，
1: 阿达，今嘛我看来放流时间啊，过得真紧啊，你吼。台湾时间一点过一分，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浮流放喺膀胱，
2: 来去放一浮啊可爱流，连咪这个。

0: 嘛都一点过八分啦。
1: 嗯，
0: 啊，这时间就是要互恁算卦的。
1: 好、哦、对。
0: 哦，
1: 嗯，
0: 电话紧卡来，找帮市啊。
1: 挂金中。
0: 2999-8693。
1: 2999-8693，找挂金中甲帮市啊。
0: 哎，
1: 我这开关来去哦。
0: 我来。
1: 哎，来。要上线点歌的朋友，
0: 你朋友要去看看，
1: 好起床了哦。
0: 嘿，哇哇哇，
1: 嘿嘿，他过来啊。来，你好。
2: 啊，你好。两位主持人是头爷讲点歌，要点歌，
1: 要什么歌？
2: 泸州陈小姐。
0: 哦，
1: 陈小姐，
2: 我搞点两条啊，明仔再一条给你一条哈。
0: 哦。
2: 喂，
1: 嘿、hey, ，来，
0: 有听
2: 啊。哎，阮的书到如今，
0: 书到如今哦，
2: 哈、啊，
1: 书到如今，这像什么？
2: 这乔友，
1: 哦，书到如今，
0: 哈、
1: 哦，嘿、哦，好，
2: 啊，搁一条用心等待你，
1: 用心等，
0: 用心要等待你哦，
1: 好好，
0: 好了，
2: 好，感谢你哦，
0: 好好
1: ，OK， 好。来，你好，
3: 一种空气热，
0: 哎，
3: 王太太，
0: 王太太，
3: 可爱的马，
1: 可爱
0: 可爱的马哦，
1: 可爱的，
0: 忙搞这么几只马，我说马一文，
1: 嗯哼哼，大威猫马，
0: 哎呀哎呀，
1: 好，好 ，OK， 哎，落了，落了啊，爬家己爬起来哦，
0: 哎呀，
1: 2999-8693。欸，啊，打朋友若要上线点歌吼，就好起来哦。
0: 会啦，你甲等呢，连两个礼拜。
1: 来，你好，
2: 我要起来啦，
1: 啦，落落啊，你爬起来啦，
0: 你会记我拜六要去你领
2: 哦。好，我等你哦，阮两个等你哦。
0: 好啊，好啊，
2: 好。
0: 嘿
2: 啊，
0: 好啊，
2: 你来，阮两个上欢喜啊。
0: 好，嘿啊。哎呀，看到你蛮欢喜，
2: 开讲现场的。
1: 哦，对啦。
0: 哎呀，
1: 现场的啦。
0: 现场的啦。
2: 对啊，
1: 对啊。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2: 听一个《白鸽流浪三千里》。
1: 白鸽
0: 流浪三千里哦。
1: 流浪三千里。白鸽搁流浪三千里安尼上久。
2: 阿嫂。
1: 嘿。
2: 阮这两天啊，收音机拢查查着吼，当时我若开迄手机听吼。
1: 嘿。
2: 哦，正经诶，有当时查一趴，迄落查一趴过来，伊种。
1: 查迄个电脑会较差一丝啊。
2: 嘿啊，
1: 继续。会查较慢一点啊。
2: 嘿啊，等下阿嫂甲建中遐咧讲啥，他拢无听
0: 着。你若买去买一个数台收音机。
2: 嗯，叉叉
1: 叫
2: 啊，
1: 叉叉叫是无电啊，是
2: 有电，我新电池嘛，同款，伊迄大台较早爸爸咧听。
1: 哦，安尼想老啊款呐。
2: 索尼的，迄日本索尼的，迄中版啊，迄。
1: 嗯。
2: 啊，老卡即台迄种迄落，搁较袂听。
1: 我
2: 爱个
1: 开钱啦，
0: 爱个换新的啦，
1: 哎啦，
2: 记者采看麦
1: 啊，哎啦，索尼也是阿伯派，
2: 哎呀，
0: 索尼啊，哎，用购买派，
2: 有啊，
0: 哎呀，
1: 好听用较久啊，算会使啊，
0: 我厝的两台的细台手机哦，嘛用较派去啊，
1: 哎，
0: 哎呀，
1: 哦，
2: 我讲你调伤久啊，爱换。阿
0: 良
2: 讲好，
1: 太晚
0: 了，
2: 好啦，好啊，好啊，
0: 什么钱都咧开啊，他那个，
2: 对啊，
1: 好好好，
2: 对啊，
1: 好，甲开啊落去，真
2: 长个呢，本来使安尼吃茶的，
1: 对，唔就是安尼讲，
0: 对啊，
1: 好 ，OK，
2: 谢谢哦，
1: 好，哇，搁六个，卡里吧，爱加养一丝啊啦吼，系啊，阿伯哦。这要甲你接尾，搁挂掉伊，白鸽流浪三千里，到咧白鸽啊，搁流浪三千里，安尼敢袂伤
0: 远？哦，
1: 伤远。那安尼白鸽搁流浪三千里，就可怜啊！来，你好。
4: 哎呦。我针对我来。
1: 啊，卢先生。
4: 你甲播一首《通道片》，每今仔日唱歌。啊，迄个罗有秀，明仔载，吼。

0: 道白梅啊。
1: 好，好，好，好，我拜托你，好。
0: 中道白梅。
1: 啊，你也做好，我这不是的，是。
0: 阿哥，什么？明仔载什么？
2: 啊，你给我写一条就好啊。哎呀，未记明仔载做卡。
0: 啊，真歹势啊！卢先生，你第二条要听啥煞未记哩？糖豆白梅。
2: 糖豆白梅有啦。
0: 嘿
2: 啦。
0: 安尼无爱阁麻烦你阁卡一遍。第二条我煞未记，
2: 煞未记。我紧啦，明仔载就卡啦。
0: 明仔载那个卡。
2: 嘿啦嘿啦。
0: 最近时啊，大家卡电话拢接片段。
2: 对啊，
0: 对啊，
2: 系啊，现
0: 场可应，就是要恁点歌。
2: 对啊，
0: 因为罗州陈太太点两地，是因为伊有中风无方便，
2: 对，
0: 伊咧卡电话拢爱持较久，所以呾吼拢可以点两地安尼。
2: 啊，无啦，讲啊，算一条安尼就好。
0: 系啦，安尼比较讲较闹热啦。
2: 啊，阮也较好找啦。
0: 系啦，来，啊，无人要徛吼，无人要徛，这开关就要甲起起。
2: 起码拜个礼拜，国建中俱乐部拢有时间共管吼，十二点到两点，全部时间红星的永金谷，
0: 红星的大光明，
2: 红星的五年阶段，
0: 搁有咱隔离队有唱所出品的玻璃面三五扇，
2: 以及也有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0: 对。啊，个有珍珠霜，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
2: 海蜇头，偌好食就偌好食，会用用的人吼，摕转去就会当食啦。
0: 个有特鸡蛋蜜汁黑豆吼，找罗刚小姐询问。
2: 2999-8692，
0: 来，你好。
3: 你好。我那个卢先生他说的是那个罗休西武。
0: 哦，罗休西武。
3: 明仔载。
0: 谢谢。
2: 哦，啊，你给我听得很清楚。
0: 我都下去了。
2: OK。
0: 谢谢陈小姐。
2: 来，
0: 你好。
4: 孟琪儿。
0: 哟。
4: 我棒球，我姓蔡。
0: 棒球。
4: 棒球的那个油炸店的吼，江边找无你。
0: 江边。
4: 江边找无你，
2: 江边找无你，杨阿舅的嘛。
4: 嘿。
2: 哦。
4: 杨阿的，啊，江边找无你，个进来倒去。
2: 哦。
4: 好，谢谢。
2: 好啦，好。
0: 江边。
2: 哦。江边找无你，一江哦，算一条安尼就好啦。阮较好找啦。
0: 较好做个。
2: 你放比较来讲，放假会顺安尼啦。
0: 嗯。
2: 哦。
0: 嗯。
2: 多谢大家收听，华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来，可爱妹。

0: 可爱的马齁，这歌曲中唱的齁，来啊，咱的这朋友齁，你若说到现在这秋天冬天到位啊，皮肤都较干齁，啊面皮齁若干啊，年岁搁济嘛是大，所以咱这个皮肤吼，你都爱紧甲保养吼。这个 EGF 青春胶囊吼，伊的特色就是高效保湿。啊，咱皮肤呐大吼上重要，这个保养方式就是爱甲做好这个保湿。吼，所以讲咱这罐这个 EGF 青春胶囊。一罐40粒1800块，你若买半担，阁有邮台。啊，这一罐吼，你着面洗好了，啊，直接甲抹落去，吼、哦，安尼抹抹嘞，按摩者，安尼按摩棍嘛着抹，搭袂差伤侪，吼、哦，安尼着足光洗啊。啊，若阁搭配咱这罐珍珠霜吼，也阁较水啊嘞。珍珠霜吼，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吼、哦，淡化咱的黑色素，咱这哪个有一定的这年龄吼，啊，就会安尼，迄个黑点就会造出安尼，吼、哦，啊，所以讲咱这个珍珠霜吼，搁甲配合落去，甲抹抹嘞吼，哇，一段时间你会感觉讲，哦，迄面啊，安尼规个安尼，足光洗足水安尼。安尼照着镜安尼，哦，足满意安尼，吼、哦，愈抹愈水的着，啊，抹水水，出门都有面水呀。那要处理这个参加讲这個一挂游山玩水呀、啊，吼、哦，什么活动啊，啊是聚餐呐、啊，吼、哦，安尼唔免讲粉的，安尼个糊个抹唔免呐，唔免遐麻烦。咱这皮肤呐够水吼，啊，这个。那要出门口红甲抹者，安尼都 OK 啦，都水落落啊啦，水啊都袂晓讲伊安尼啦，吼、哦，这个 EGF 青春胶囊，嘿，安尼那要半担够犹太，啊，咱的日子来啊吼，每年度的日子已经来啊，嘿，爱卡紧手快，今年的数量无济，吼、哦，嗯。
1: 啊，这日子大家人提起咧挂咯，
0: 嗯，
1: 但是资料足齐全的，
0: 嘿，
1: 哦，
0: 对，
1: 啊，去讲，那买咱的产品，啊，那要滴滴日子滴咧孟陆刚小姐，
0: 对，
1: 2999-8692，
0: 2999-8692，找咱陆刚小姐询问，
1: 来，
0: 广告完毕，
1: 迄、那个邦桥蔡太太哦，
0: 嘿。
1: 江边找无你，
0: 嘿，
1: 啊，树林这
0: 苏先生，
1: 苏先生哦，
0: 嘿，
1: 啊，拢特讲有咧听无？
0: 喂，有咧，
1: 嘿，
0: 嗯，
1: 啊，迄条叫上蕉，
0: 嘿，咱的产品一家拢叫莫大，
1: 哦，
0: 系啊，
1: 咱的产品，
0: 啊，都边啊拢有咧食，
1: 咱的产品。

0: 也足好。
1: 哎、欸，哦，过也好。
0: 你无食，我唔知好。食了你才知我爱是台湾赞的。
1: 对，
0: 啊、人
1: 安全够有效啦。
0: 那么听那要注射要注射，唔当。
1: 嗯嗯。
0: 哦，嗯。2999-8692，
1: 找罗岗小姐询问。
0: 来江边找无你。

0: 当兵找无你，啊，找无你就好转来。
1: 嗯，
0: 啊，无你就陷海风哦。嗯，嘿啊，
1: 陷到光明光明才转来。嗯，
0: 想起情啦。
1: 想迄陷只海风较凉诶。
0: 对啊。
1: 嗯。
0: 啊，起情你就想自己啊。
1: 嗯。
0: 啊，当兵找无你就好转来，你搁伫啊。
1: 嗯。
0: 想找哦，面庙聊哟。
1: 哎呀！哎，现在方面我那日在聊足紧的，
0: 对吧？
1: 哎呀，
0: 来，白鸽流浪三千里，

0: 见流浪三千里的呢。
1: 嗯，
0: 哦，嗯，哎，那个书到如今有较切出来吼。
1: 嗯，
0: 嘿，
1: 嗯，
0: 啊，要提咱的产品，你都会记得哦。尤其这个嘴大、嘴高、嘴臭，哦，讲者倒转来拢白来火啦。
1: 对，皮肤的这病毒啦。
0: 诶，火你若无甲处理掉吼，
1: 嗯，
0: 诶，讲者倒转来，千滚鬼路万变的鬼毒素，你知道？

0: 你像今麦开始咧换季啊，吼、
1: 欸，
0: 秋天啊，冬天也到，啊，皮肤啦，伤大拢会痒，伤大大家会痒哦，哦，所以讲咱体北来的这个血吼，唔忙哦，囤积咧北来，
1: 嗯，
0: 哎呀、啊，啊，滚水也加啉一挂，
1: 哎、欸，痒阁无要紧咯，
0: 嗯，
1: 火气来甲你弄在这个北来的中间。你无听人讲千滚几路，万变几毒素，毒素唔知要甲你生啥拢唔知影呢？哦，会叫红星五年解毒丸，干那一罐介绍三十几年啊，都爱食哦，绝对爱食，甲听看卖。
2: 来，我甲讲句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星五年解毒丸，红星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制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星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若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红星五年解毒丸，紧甲买回来吃，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哦啊嘴会大，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紧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
1: 嘿啦，千滚几路，万变几毒素啦。
0: 嗯，
1: 毒素若掉在体内这中间哦，唔知要甲你生啥拢唔知影啦。
0: 变成病菌，
1: 啊，甲清清出来啦。这清肝佫兼解毒，干那这红星五年解毒丸哦，都讲过三十年变价啊嘛。
0: 嗯，
1: 哦，
0: 对。
1: 啊，你来吃这中间，北来会甲你清清的。清肝阁兼解毒，哦，北来火那无哦，啊，当然好啊，无你有牙牙哦，
0: 嗯，
1: 为少年啊拢生个调剂生几巴，
0: 嗯，熬夜无眠啊，啉酒啊，
1: 厝内那个少年来，迄、那个生调剂个啊，生愈做愈好，你甲食这款红星五年解毒丸哦，把你大家无半粒，
0: 嗯，
1: 皮肤阁会水，哦，而且讲。红星五年解毒丸1250元，哦，你若买半打拢有优惠。
0: 对，
1: 2999-8692。
0: 啊，咱的日子来哦，哦，有要订的朋友吼、哦，找了江小姐问一下呢。2999-8692，找了江小姐询问。
1: 哎，这日子今年吼、哦，这个应该少。
0: 嗯，
1: 哦，应该少安尼吼，
0: 哎、
1: 欸，阿松，
0: 你若
1: 做阮的咱的产品，哇，
0: 嗯，
1: 迄老人上爱看咱的迄日子安尼，一间只下间，一间
0: 贴一张
1: 安尼，哦，遐里安尼，
0: 嗯，
1: 遐里那个看无啊，那就去了了呀，
0: 哦，
1: 哎呀、
0: 啊，嗯，啊，这本挂嘞吼，安尼水当当啊，
1: 哎呀、
0: 啊，哎呀、啊，挂嘞这壁顶吼，安尼。感觉呢，哦，那边呢，加真鲜艳呢。
1: 挂个多位，水个多位啦。
0: 嗯，
1: 哦，
0: 对。
1: 会记讲买咱的产品啊，那要是几人，找到江小姐，2999-8692，
0: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
1: 这得挂咱个那唔八
0: 广告完毕。
1: 罗州的陈小姐，讲要听。书到如今了。

0: 事到如今，啊，都拄着阿边啊。
1: 嗯，
0: 哎呀，拄着就拄着啊。哎呀，朋友，我常常咧讲，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哇，这磷虾油真正好。哦，南极甲北极哦，拢个冰天雪地啦。
1: 嗯，
0: 迄种结冰啦，还袂使用伊啦。哎，氧气哦，地球都破病了啦。所以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哦，有欧米伽三、欧米伽十二哦，这款都要甲买顿来吃。这一粒吼，内底六十粒啦。啊，你买两啊，会当个加吃好哩。伊内底有 EPA、DHA， 也那也够脑，对咱的脑真好，够血管。哦，
1: 嗯，
0: 头毛时啊，血管安尼会通安尼哦，食食也就对啊啦。你若买两啊，还可以加食好哩安尼。
1: 咱这食是六十粒哦。
0: 对对。

0: 对。
1: 嗯。
0: 哦，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你甲放咧食饭桌啊边啊呀，啊你看到你就摕两粒甲塞落啊，塞落啊食落，啊你过个深，你就知影，哎呦，啊这物件哪会遮尼啊好？
1: 嗯。
0: 进一步了解，若要较好个中间咯，你问陆康小姐，哦，甲讲啊你呢？迄、那个磷虾油，哦，啊，食安怎？伊拢甲你讲啊，清清楚楚。2999-8692，2999-8692，
1: 找罗刚小姐登记住。
0: 迄、那个夏威夷吉他吼，
1: 哎，
0: 上后端就虾米人？你知？桂林老师，迄个啦，九十七条啊，哎呀，趁钱吼，拢咧台南啊，拢。买迄个旅社，
1: 投资房地产啊，
0: 投资啊，拢旅社，迄唔只系好谈，
1: 哦，
0: 嗯，系啊，
1: 啊唔是房地产啊，来做旅社，
0: 对啊，
1: 啊唔是同款，
0: 对啊，
1: 嗯，
0: 伊好爱吉他吼，无人弹伊赢啦，嗯，伊有唱一个迄个无言的，要出嫁。

0: 嫁人哦，我是说像哦，无缘的要出嫁，
1: 嗯，
0: 嘿，这拢真好听呢吼。
1: 今嘛过来，
0: 过来迄、那个
1: 糖豆白梅，
0: 糖豆白梅吼、哦，日本。

0: 唔对，
1: 安那我这边先累啦。
0: 嗯，
1: 我这边先累啦。泪光闪闪呐。
0: 泪光闪闪。

0: 下庄里面这个歌真好听，
1: 嗯，
0: 乐观山城，
1: 对，
0: 现在这个那个糖豆白梅啦，
1: 嗯，来。

0: 当道北门，
1: 嗯，
0: 这日本歌真好听嘞吼，
1: 哎，
0: 啊，歌拢给您放了了啊，
1: 对，
0: 爱去讲，我的产品你来找罗江小姐，我的产品足好个，哎啦，免讲啊，那听哦，来来注射创伤嘞，唔当，
1: 啊，你都自身都加保养好好，
0: 对啊，
1: 都免得安尼一尴尬，免落注射，安尼都。住个嘛，
0: 头晕嘛，有只光拍了了伊。
1: 对啊，对啊，嗯。
0: 食咱的产品，咱的产品二三十年啦。
1: 嗯。
0: 哦，买顿来食，啊，你就知影。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江小姐询问。
0: 对。
1: 啊，咱的地址来
0: 啊、
1: 哦。
0: 对啊。
1: 哎，找罗江小姐询问。
0: 啊。三品妹啊，日子哦，
1: 嗯，
0: 加罗岗小姐提安尼吼，
1: 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罗岗小姐询问。
0: 啊，那时间到呀呢，
1: 嗯，
0: 明天就过来啦。
1: OK，
0: 哦，莫去啊，
1: 挂紧着。
0: 那个所有朋友，我先晚安啊哦，
1: 再见。

0: 你看月娘，月娘，今仔日足好看诶。
1: 嗯，月娘真水，真水诶月娘。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肯亚有一名60岁的男子吉瑞卡，离家打拼了30年，直到最近才回家，但是回家发现已经被当成死人，甚至入土两年多，家人还以为他是鬼，拒绝与他相认。吉瑞卡在30年前离开家乡工作，而他的家人在2011年发现了一具被肢解的尸体，而且也与吉瑞卡同名。他的父母认为他就是他们的儿子，因此将他埋葬。吉瑞卡在2014年回到了家乡，竟然发现自己却被当成了死人，入土埋葬两年多，简直不敢相信。那这位吉瑞卡的家人始终不敢跟他相认，认为他是借尸还魂。那依照当地习俗，需要经过清洗尸体的仪式，吉瑞卡才算是回家。但是经过两年，家人们还是不愿意挖出尸体，而弟弟表示，如果他住在这里，那那具尸体也还埋在这里，就表示他不是个活人。而当地警方也在不得已的状况下全面介入调查。

有算过自己一分钟眨了几次眼吗？是不是在追剧滑 3C 产品时觉得眼睛特别干涩？胸腔暨重症专科医师黄玄分享，一项2022年的报告指出，现代人因为使用 3C 眨眼次数少了约2/3，导致干眼症、角膜炎等。而眨眼这个小动作有保护、清洁、保鲜眼睛与维持大脑专注集中的功效。黄轩医师在脸书专业发文表示，科学家发现一般人每分钟的眨眼次数大概在15到20次，即便是清醒时也有大概率有 10% 的时间是闭着眼睛，这种动作完全是不自知的自主的神经反射。自发性眨眼往往发生在注意力的断点，例如阅读时句子的结尾处，听演讲时当演讲者的暂停语句，以及观看影片时切换荧幕也会眨眼，阅读翻页的时候也经常在眨眼。眨眼的四项帮助，第一个保护作用，眨眼睛是一个保护盾，协助眼睛抵挡外界尘埃和异物。二，清洁作用，能够清洁眼球里的小碎片和脱落细胞，保持眼睛世界清晰。三，保持新鲜，确保眼睛可以获得必须的滋养和新鲜空气。四，专注集中，像是我们按下大脑的刷新键，帮助开始集中精神，重新获得专注力，就好比在忙碌的工作或学习当中给一个自己小小几秒的休息时间，让思绪更加清晰，注意力更加集中。黄医师也指出，当我们专注于 3C 产品时，眨眼的次数就会减少，主要是因为如下：一、太过专注，过度专注于屏幕上的内容时，无论是工作还是娱乐，眨眼频率都会自然降低，是因为专注时大脑会减少发送眨眼的讯号，以减少视觉信息的中断。二、距离太近，荧幕通常会放在视野较近的距离，这样会使眼睛长时间保持聚焦，增加眼睛的肌肉紧张，导致眨眼次数变少。三、蓝光太刺激，荧幕发出的蓝光可能会对眼睛造成一定的刺激。

长时间暴露在蓝光下的反复刺激可能会导致眼睛疲劳，进而影响眨眼的自然频率。四、视觉负荷大，荧幕上的文字及图像需要我们的眼睛进行持续的视觉处理，这种视觉负荷使得眨眼次数降低，因为眨眼的次数会暂时中断视觉输入，会影响我们处理讯息。黄医师说，接下来的几个方法可以帮助保护眼睛健康，减少使用荧幕导致的眼睛问题。别小看了这些眨眼简单的动作，每一次的眨眼都是在对眼睛说我很在乎。遵循20-20-20原则，每20分钟看屏幕，就看向约20英尺610公分以外的物体20秒。二、设定每一分钟的计时器，闭上双眼，再用几秒在几个不同方向眨眼几下，可以重复这个过程。是最后一个，考虑使用防蓝光眼镜，减少蓝光对眼睛的影响。

Be love. Love. 一名62岁的张姓妇人，之前因为连续出现呕吐、头晕、血便的症状，还吐到脱水，每天暴瘦1公斤，但是辗转治疗都未好转，直到。

急诊胃镜检查时，医师决定看深一点，才发现十二指肠被肿瘤堵住，立即转外科医师手术切除。医师切除肿瘤，并且保留胃部、胰脏、胆囊等重要器官，让患者维持正常生活品质。这位妇人在之前连续数周出现腹痛，只要吃的东西过没多久就会吐出来，原本以为是肠胃不舒服，就医后医师都诊断是肠胃炎，但是吃了药后此未改善，而且还陆续出现了晕眩、血病等症状。期间虽然安排了胃镜检查，但是没有异状，却因为持续呕吐暴瘦，一周瘦了快要6公斤，几乎每天瘦1公斤。直到某日因为腹痛挂急诊，医师进行内视镜检查时决定多看深一点，赫然发现十二指肠部位已经被肿瘤堵住，若不尽速手术切除，恐怕会侵犯到其他器官，愈后可能更差。亚大医院一般外科副院长叶俊杰医师指出，肿瘤位置恰巧在十二指肠中段，在胰脏、胆管、肠道交汇点附近，标准做法是进行惠普手术，切除部分的胃、胰脏头、胆囊及全部十二指肠与重建，虽然可彻底清除肿瘤，但是大范围切除器官及重建会影响手术后的营养吸收，对于患者术后的生活品质造成重大影响。医师指出，和医疗团队评估之后，决定针对患者争取量身定做手术，手术中仅切除1/3的十二指肠，清除区域淋巴结，刻意绕过胃、胆管及胰脏等重要器官，不仅确保癌症治疗效果，也保全原有器官功能，术后并安排辅助性化疗，顺利在切除肿瘤与维系生活品质间取得平衡。患者至今回诊透露，胃口变得更好，体重也慢慢恢复正常。医师强调，小肠肿瘤十分少见，盛行率约1/1-2%，常见症状包含腹痛、血便或呕吐，不过因为事先难察觉，等到发现时都已经扩散到了其他器官，往往得一并切除。但随着医疗技术日益成熟，手术及影像检查器具更加进步，已经可以根据个别病患病状做到只切需要切除的部位，不做多余的破坏，让患者早日恢复正常生活。叶医师也提醒，如果长期有肠胃息肉的问题，或者十二指肠溃疡等前兆，都是高风险族群，万一合并呕吐、暴瘦等症状，务必尽早就医检查，才能够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出任诊所减重科暨加医科医师徐子瑜在脸书专页发影片分享，常坐于凉拌好物的苦瓜中含有苦瓜干，能刺激胰脏分泌胰岛素，可以降低血糖。另外医师也分享其他控糖的蔬菜，包含羽衣甘蓝、芦笋、地瓜叶、洋葱、黑木耳、绿花椰菜、青椒、小黄瓜以及海带等等。根据国健署的统计，全国约有200多万名的糖尿病病友，而且每年以25000名的速度持续增加。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影响健康不容小觑，其可分为第一型糖尿病，胰岛细胞遭破坏造成胰岛素缺乏；第二型糖尿病，胰岛素阻抗以及合并相对胰岛素缺乏；其他型糖尿病、妊娠型糖尿病等。诊断标准包含以下四项，其中非怀孕状况之下，只要前三项重复验证两次以上，符合其中一项即可诊断为糖尿病。一、糖化血色素大于等于 6.5%， 空腹血浆血糖糖有大于等于126毫克 DL， 口服葡萄糖耐受试验第二小时血浆血糖大于等于200毫克 DL，典型的高血糖症状，多吃多喝多尿与体重减轻，且随机血糖血浆大于等于200毫克 DL。 徐子瑜医师分享十种控糖蔬菜，像是黑木耳不只能够控制血糖，还可以降低胆固醇，降低心血管疾病。一、苦瓜，苦瓜干能够刺激胰脏分泌胰岛素，有降低血糖的效果。二、羽衣甘蓝，富含钙、钾、镁、维生素 AK 以及膳食纤维等，其中镁能够提升细胞利用葡萄糖的效率。三、芦笋，富含叶酸，有利于调节血糖，降低胰岛素阻抗。四、地瓜叶，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植化素，能够协助避免血糖快速攀升。洋葱含有葡萄素，与降血糖药物相似，可以维持正常的血糖代谢功能。六、黑木耳，富含水溶性纤维，对于降低胆固醇、预防心血管疾病、控制血糖都十分有帮助。七、绿花椰菜，葡萄硫素可帮助控制血糖及护肝。八、青椒，青椒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以及纤维，有助于血糖的控制。九、小黄瓜，DGI 水分含量高，快速产生饱足感，而且对血糖影响较小。最后一个，十、海带，富含碘，而碘为构成甲状腺素的主要成分，能够帮助调节血糖的稳定。

虽然痔疮是现代人常见的问题，但是遇到血栓痔该如何？如一联合诊所医师钟云妮表示，血栓等同于血管内淤积血块，所以温水坐浴对于血栓痔的预防和治疗便有极重要的效果。但是如果在孕中、产后或者膝盖不适不方便蹲坐的老人家，也可以选择站姿或是坐在马桶上，用莲蓬头温热水或免治马桶温水，持续冲洗2到3分钟，每天1到4次。中医师在脸书专页发文说明，血栓痔是指痔疮里卡血块，痔疮是肛门血管老化松弛后形成的膨胀组织，因为局部血管老化，通过血管的血流速度会变慢，加上血液有粘滞性，形成血块塞住血管的几率就会提高。而血栓痔最常发生的原因有下面三个：一、痔疮内灌流血液增多，突然吃了燥热、辛辣、上火的食物，或是喝酒导致血液突然变多，加上血管老化血流速度慢，就会容易堵塞。二、怀孕，骨盆腔的血会增多 1.5 倍，血大量灌进来多了，血栓的几率就会增高。三、单纯血管老化，老化导致血流速度变慢。中医师表示，尤其血管内的血栓渐渐自行溶解，被血流冲散，这是最幸运的状态。第二是血栓饱满至痔疮表面，排便时皮薄腺多的血栓痔被粪便磨破，排出血块血水，自动放血。另外在门诊的时候，可观察到血栓将浮出痔疮表面时，会以空针针头或尖刀将表面挑开，让血栓快速释放出来，病人的症状也能够瞬间得到缓解。进一步说，不过血栓也不是想要挑就能够挑起，有的血栓太过深层，挑了对组织伤害升级多，对病人来讲不是好事，所以不是医师不想挑，有时候真的是条件也有所限制。最后是深层血栓受组织包覆，形成纤维化的小团块，塞住血管，虽然不会痛，但也很难消散，这样的慢性血栓在发作的几率最高。中医师强调，想预防或是治疗血栓痔，最好的方式就是温水泡或是冲的方法。准备一个脸盆，比体温高一点的热水，浸泡肛门局部15分钟，或者是在浴缸中放满半身高度的热水，泡入半身约15分钟。有血栓痔疮困扰的病人，可以选择在每天排便之后或洗澡后坐浴2到3次。有合并局部小伤口的病人，可选择每天坐浴3到4次，并且在水里加一瓶钙的优点，协助杀菌。中医师提醒，血栓痔内的部分血块有机会在2到4周内渐渐溶解，疼痛也可能逐渐改善。不论是在门诊经由医师挑去血栓，患者在家里都可以借由频繁坐浴温热水，帮助循环，协助淤血融化，来缓解症状。差别只在于，若刚挑去血栓，放去淤血后，可能有一个小伤口，可以使用医师开立的抗菌药膏，预防伤口感染。

清醒着却接受开脑手术，医师后头神情紧张的忙着摘除肿瘤，病人却一派轻松的忙着画画，甚至紧盯手中的 iPad 荧幕解的数学题目。这样看似匪夷所思的场景，台湾脑瘤手术权威林口长庚医院外科部副部长魏国珍，过去六年来已超到100例。之所以要求病人边开边说话、唱歌，甚至拉小提琴，只为的是不误伤害无辜的细胞。至今开过全台最多数量也是常态性在开清醒开颅手术的魏国珍表示，治疗脑瘤以开刀为主，手中鼻脑瘤清除的够干净，但是肿瘤可能长在主管语言区、运动区等重要位置，头鼠机器往往不能牺牲过多的正常脑细胞，损及正常的功能。

所幸拜着清醒开颅手术的科技所赐，魏国珍表示，现在经验丰富的医师可以靠着电波监测讲话应对，或是要求病人从事最擅长的拿手记忆等等，在病人反应明显变慢时及时收手，避免在切除肿瘤的同时殃及太多无辜的细胞。那魏国珍反举国内最常见的恶性脑瘤多型性神经胶母细胞瘤为例，好发在50-60岁的中壮年人，每年新增病患约100多人，由于是从脑中的胶质细胞所长出来的，在大到足以引发癫痫、手脚无力、记忆力变差、动作迟缓等症状之前，几乎难以确诊。开刀时如何尽可能不伤及太多的运动、语言或是感觉神经，以便是关键。林口长庚纪念医院脑瘤科医师廖继鼎表示，多性型神经胶母细胞瘤从发现到死亡平均存活期仅1.5年，过去手术之后医师只有一种武器可以用，那就是口服化疗药，一旦无效只能束手无策，但是健保给付血管新生抑制标靶药物用于治疗复发的多型性神经胶母细胞瘤，多了武器可以延长病患6-8个月的寿命。魏国珍强调，多型性神经胶母细胞瘤的预后与根大小位置较无关系，反倒是和基因背景比较有关，因此只要年纪不大身体状况允许，就应该积极接受治疗，治疗效果好者国内外部都有长达7-8年而且生活品质良好的个案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林俊的迄个《好心梦》啊，阿个施文斌的《感情节》。

各位听众，咱今日哈来讲一个题目了哈，来讲一个迄、那个洋葱饼啦，嘿，今麦清明时节哈特别搞哈，还是民众哈扫墓啦哈祭祖啊哈，也是去个山区活动的一个高峰期了哈，但是要注意哦，在这个环境下哈，有可能接触到迄个洋葱吼，迄种草包啊，也去打入迄草包啦吼啊，有可能讲去有家庭吼感染迄个洋葱病啊，洋葱病吼足恐怖哦，嘿，伊个迄个潜伏期十二天吼，洋葱病是迄个立克刺体迄种洋葱吼家庭来感染的吼啊，伊个幼虫吼，伊个幼虫吼，伊个停伫迄个草包内底了吼，爱找机会吼。迄、那个，甲你附伫迄个经过迄动物吼，也是人类的迄个身上吼，啊，一叫夹到何样喏？伊个迄个夹到迄个部位吼，会形成一种夹啦吼，嘿，有一种夹，啊，迄种潜伏期吼是差不多九天至十二天了吼，啊，有什么症状呢？有一种发烧啦吼。头疼啦，出汗啦，吼，啊，迄个目睭吼充血啦，是迄个淋巴腺发炎吼，增大这症状啦。啊，差不多发烧一礼拜了吼，伫迄个手机吼，有出现一种红色的迄个丘疹了吼，啊，扩散对迄、那个手机了吼，骹手了，啊，数工几个工了后就消失了吼，啊，你若无适当的治疗吼。致死率了哈，致死率哈，已经大概60%啦，六成呢，吼，死亡率六成呢，真恐怖呢。迄个是吼，我要甲你介绍的一个特别介绍的原因啦，因为伊迄个死亡率实在伤高，六成，吼，好，安尼吼，咱今麦吼，过来休困一下哈，听歌。

都讲即兴哈，是或者神也没加起源哈，或者奥多科夫呢，南传呐，啊说的起哈是迄个版本东美哈，起为迄个祝福的酒。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哦，咱今麦吼继续来介绍迄个恙虫病吼。民众应该特别注意啦吼，七月份是恙虫病吼的高峰期。根据迄个疾管署吼，历年来迄个疫情的资料来显示啦吼。台湾几年吼，几年哦，几年拢恙虫病的病例来发生啦吼。每年的四月至五月哈，病例就开始咧快速的增加啦吼。啊，七月的时阵吼，达到一个高峰啊，最高峰吼。按你以迄地理分布来看吼，中国各县市哈，平均拢有病例啦，拢有恙虫有吼，其中。以台东县、金门县吼，啊，澎湖县、花莲县吼，病例是数量是较侪啦吼，但是毋是讲只县市有尔吼，每一个县市拢有啦，吼，多多少少啦吼，加加减减。啊，根据1999年至1902年发生的迄、那个病例吼，资料来显示啦吼，每100万人的人口发生率吼，来看吼。以迄个连江关啦，吼啊，平和关啦，金门关啦，吼台东关啦，啊，个迄个花莲关吼，即个县市吼数量较侪啦，吼啊，但是嘛是要注意啦，别个县市嘛是有啦，过年冬天拢有啦，嘿，即少年啦，吼，好，安尼，咱今麦吼继续来听歌。

好，咱今麦哈继续来介绍哈洋葱饼，今麦来介绍讲洋葱饼哈，不然呢，迄个保护，不然呢，预防了哈。一般来讲哈，穿较浅色的衫了哈，啊个手套哈、手套哈、保护哈，预防胜于治疗了。疾病关节术哈，提醒民众哈。引擎迄个较浅色的哈，拢长的哈，长衫长裤啦，吼，啊个手套啦，啊个长靴啦，吼，即个保护的迄个物件吼，表面吼去有传染性的这种蝇虫吼来咬啦吼，啊，伫迄个蝇虫病吼高风险的地区来活动的时阵吼，伫迄个皮肤啦吼，啊是迄个衫啦吼，流出来迄个部分吼。因我迄个卫生部合可的迄种，蠓虫吼，一种药啊啦吼，迄种药剂啦吼，迄个防蚊药剂啦。啊，而且吼，第一活动结束了吼，较紧的吼，来洗身躯啦吼，啊，甲换换掉，全部拢换换掉吼，吼，提洗洗安尼，吼，伊安尼是上好的迄个保护的迄个措施啦吼，保护措施。安尼对当片面感染迄个蝇虫病了吼，啊那是有一种疑似一种蝇虫病的竞争了吼，看来足艰苦。

我那种诶，感觉足怀疑诶呢吼，都要较紧诶去上病院了吼。啊，改医生吼，讲你去倒活动吼，去倒位活动安尼吼，讲回听。哦，有入去超波啊无？有去有入去超波加大无？吼，即拢爱甲讲嘿。安尼之后，我提供医生吼，做迄个临床诊断的迄种参考啦吼，上好诶一个判断啦。好，安尼今日吼。介绍迄个洋葱饼吼，哦，各家做一个抗战啦吼，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一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喂，165反诈骗专线，您好。
1: 您好，我在网络上卖东西，有位买家说我的卖场设定有错误，不能下单。
0: 他是不是给了您物流平台连结，结果显示要完成实名认证？
1: 对，我觉得很可疑，才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求证。
0: 没错，您很机灵哦。真正的平台客服不会要求操作 ATM、网银或提供验证码。卖东西遇到设定错误、认证金流、实名认证等，就是诈骗。先挂电话，再拨165查证。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4: 利用乐冈退休金啊，除了雇主逐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嘛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达当个会当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3: 哇，好处真多呢！我嘛要开始自愿提交。
4: 只要甲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之啦。
3: 以上是乐淡薄乐冈保险局广告。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风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因哥和小明求啊，因去找老师。
7: 哟，来去通报。
8: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和伤害马上停止。有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10: 不用了，老毛病了。
9: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10: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9: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这是并不一代一直交流前后，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

吃赤，甜蜜吃咸，含咬的人做伙学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甲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咱台北民播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特别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206-633-1240，4206-633-1240。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音乐，再过来讲刷落去。